0: 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
2: 口袋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叔叔阿姨打扰啦。
6: 啊，你好。
5: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5: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5: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5: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5: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5: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5: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5: 是，
8: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5: 看看
8: 他来了吗？
5: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8: 满意。
7: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5: 哎，
7: 他一块我一块。
8: 你看这表多好啊！
5: 对，
8: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7: 看多漂亮。
8: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5: 买一块，
8: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5: 瑞士金表梦哈，
8: 对对对，
5: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8: 是的，
5: 就选这块了。
7: 啊，这漂亮，
8: 太喜欢。
5: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8: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5: 还真是
7: 还日历呢，
5: 日历哈，
8: 这挺好的。
5: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

0: 近三十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十。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 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啊！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8: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8: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7: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8: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9: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9: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10: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0: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1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4: 三钻一响？
10: 对。
4: 哪三钻一响啊？
10: 自行车
4: 啊，
1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1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1: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0: 对，
11: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1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12: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1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12: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12: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

0: 承诺哈。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2: 啊，就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6: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7: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6: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1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7: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6: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9: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

0: 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1: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0: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你看。
1: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1: 啊，
2: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0: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0: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2: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啊，
1: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0: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0: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0: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
1: 哎，
0: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1: 哎，
0: 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
1: 我，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三十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4: 啊，
0: 就这样。
4: 别！
1: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0: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 好算。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1: 你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 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000-3000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8: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0: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1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9: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9: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9: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

0: 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8: 是。
5: 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5: 50年了。
9: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9: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

0: 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0: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0: 自行车
1: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0: 哦、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 嗯，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0: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嗯、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1: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
1: 嗯、
2: 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1: 哎，
2: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2: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4: 他一块儿，我一块
2: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啊！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2: 啊。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4: 啊，真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6: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3: 得小时候，乐自欢，人心暖。
8: 这一年他有盼头。
3: 从前的人，
9: 一眼定胜。
3: 从前的事儿，
10: 这叫超短裙，
11: 你落后啊！
3: 从前的坎儿，
12: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哎，老何。
1: 哎，老何，有人找你。
2: 你是何长胜吗？
3: 我是。
4: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好，
5: 坐吧。
4: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3: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5: 老何，谢谢啊。
3: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6: 哎，老何，
5: 谢谢。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1: 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1: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1: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0: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1: 单身好。
2: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3: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2: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3: 对，
2: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3: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2: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3: 行行，
2: 好嘞，好，再见啊。

0: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1: 好。
0: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2: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3: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2: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4: 顺荣，你说说。
2: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4: 凤花，哎呀，
0: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4: 卫国，
2: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0: 非他不娶。
2: 妈知道了。
5: 有人吗？

0: 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0: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0: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0: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0: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0: 来来，请坐，请坐。哎
1: 呀，那感情好。哎呦，喝点茶。
0: 哎，您别客气啊。哎，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
1: 哦，哎，
0: 谢谢。哎，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
1: 嗯，
0: 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那该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0: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0: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0: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2: 您留？
0: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
1: 贵重了，
0: 太贵重了。
2: 哎，
0: 你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这，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1: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1: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

0: 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1: 然后你就拿着了，
0: 然后我
1: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0: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何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1: 你咋知道？
0: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1: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0: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1: 这怎么想的你？
0: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乾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1: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2: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3: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堆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4: 行啊，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
3: 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2: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5: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犹豫了，
1: 不
0: 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哎呀，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3: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那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叔叔。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了
3: 啊，
5: 行，
6: 走。哎，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啊，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看见没？试试啊。
5: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您帮我拿一下，
3: 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6: 小妮，来，
7: 我帮你。哎，
6: 坐。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

0: 不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得顶到这个杆子上，来，你试试，
1: 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爸，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1: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2: 怎么还不来呀？就别找人了。妈，哎，妈，哎，嘉文来了。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嘉文，快来，阿姨，快，上这儿。嘉文给拿的东西。
3: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2: 哎呦，谢谢，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4: 你们来晚了吧？
2: 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嗯，贝国，啊，别傻笑啊。
5: 介绍一下，哦，对，这是我大哥，谢谢大哥，大哥好，你好，你好，
2: 大嫂，大嫂好，你好，
5: 大姐，姐姐好，
6: 小妹，
2: 妹妹好，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6: 妞子，你好，
5: 小舅妈，你真漂亮，
2: 会说话，
5: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2: 知道了，
6: 真漂亮啊。
5: 我说两句啊，嗯，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啊。哎呀妈，慢点喝呀。来，老嫂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6: 好，嘉文呐，哎，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2: 谢谢妈。
6: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嗨。
7: 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尝尝。你看他们，
6: 谢谢谢谢。哎，您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7: 嗯，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
6: 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你想想，那
7: 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都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6: 这么多年了，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7: 工艺美术厂。

0: 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
1: 嗯，好。

0: 姐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在不带我买烧饼了？
0: 买呀，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1: 哎，这老撒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啊？
3: 你怎么知道？
1: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哎，行，
0: 找你一张，
2: 大哥啊，帮个忙，然后拍张照片。
0: 我这也不会啊，没事，我教你。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哦，明白了。谢谢啊。好，
2: 你说一二三，
0: 一二三，
2: 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妈妈帮你站上，
3: 再拍一张啊，背景图啊，这湖挺美的。来，准备。
0: 老三，干嘛呢？手拿下去。
3: 大姐是吧？大姐，我们拍照片呢。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4: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
3: 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3: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2: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呀，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呀，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2: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呀，

0: 你干嘛呢？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1: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啊。
0: 撒谎！
2: 你干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
1: 他是我爸，瞒瓜子。你爸，你躲什么呀？
2: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1: 冯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2: 别呀。
3: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大爷你好。哎，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姑娘，我谢谢你啊。啊，这哪儿的话呀？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
1: 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3: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1: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你。
3: 那我去忙了啊！哎，
2: 爸，哎，你忙吧。哎，你
3: 吃点瓜子。啊，你吃点，不然拿点。
2: 没事，拿吧。
1: 好。
2: 哎，你来，你来。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
3: 哦哦，好，
2: 多多多，哎，
3: 多抓点。
2: 好，哎。

0: 好好，
1: 谢谢，
0: 我先忙啊，哎，
1: 再见。哎，
2: 瓜子儿嘞，
3: 哎，瓜子儿。
4: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5: 还有什么分呢？啊，哎，老胡呢？
6: 我
5: 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的？
6: 一楼的啊，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5: 我要那套。哎，
7: 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5: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
8: 啊！啊，老何一楼啊，
5: 一楼一楼，
9: 一楼
5: 上来，一楼
9: 上来，三楼，
5: 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10: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5: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画给你看。
10: 厨房在哪儿呢？
5: 来，
10: 你看，
5: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10: 看不懂。看不
5: 懂，在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10: 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5: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11: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2: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3: 哎，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4: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15: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4: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2: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14: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2: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6: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4: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2: 你污蔑。
13: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12: 你跟二姐。
14: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2: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4: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2: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4: 我解释什么了呀？
5: 吵吵啥呢？
14: 你说什么
16: 了？爸，
5: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6: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14: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5: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2: 我妈不管。
5: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4: 我跟二姐一间。
12: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4: 我不跟老四一间。
12: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4: 谁愿意挨着你？
5: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12: 谁上铺谁下铺？
5: 你睡下铺。
12: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5: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12: 笑什么笑？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3: 哎，辛苦了。嗯，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0: 的啊。是是。
1: 魏国，哎，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来来来，
2: 哎，大姐
0: 不好吃，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4: 哎，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哦。你快回去吧，
5: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哼，
4: 那我回去了。哎，你快回去吧。

0: 管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2: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2: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3: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3: 一千。
4: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3: 就一千。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3: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3: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算吧，一钱不值半卖半送。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5: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嫁妆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3: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
4: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3: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4: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3: 你掂。
4: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3: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3: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4: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3: 真的。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14。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乘以63。
0: 3528。
1: 嘿。86。乘以105。
0: 是。9030。
1: 这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的？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个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3: 300。
4: 哎，
3: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
3: 哦，
4: 没什么事儿，散了。
7: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3: 嗯，妈都跟我说了，
7: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但是两个外甥，哎，
3: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7: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3: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7: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3: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7: 那倒用不着了。
3: 嗯，
7: 所以说要注意嘛。
3: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7: 哎呀，
0: 睡吧。
3: 哎，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2: 佳丽。
0: 嗯。

0: 帮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阿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村。
1: 啊啊，哦，黄山
2: 可美了。
0: 哎呦，
1: 这个呢？
2: 摆摊。
0: 哎，对对对，摆摊。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2: 哎呀，
1: 这个
2: 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许愿
2: 了。许了。
1: 我就说嘛，
2: 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3: 妈，
2: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1: 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你妈，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吧？
0: 嗯。
2: 嘉文呢？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0: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3: 谢谢妈。
1: 嘉文呐，
2: 哎，
3: 是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了。
2: 好。
0: 哎，走啊，我帮你摘刺。
1: 对，炸的挑刺。
2: 不去啊。
0: 哎，慢一点。
1: 来，
2: 这块红烧肉。
1: 哦，好。
0: 来
2: 来，
0: 嗯，就这样。嘉文，
3: 嗯，
0: 你就放开了吃啊。
3: 嗯，
0: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0: 嗯。妈，还是嘉文厉害啊。雷锅，你们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4: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2: 食不言，寝不语。
3: 没什么，
2: 这么大人啊，
1: 没事儿。
2: 你们快吃。
1: 没事
2: 儿，妈，
1: 没事。
0: 喝我的。
2: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4: 大哥他那是着急，
0: 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2: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4: 能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4: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预嫁也是正常的嘛。
2: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4: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2: 嗯。

0: 来晚了。
1: 哦，埋怨对象的。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哦，是啊。
0: 你要再不来，
1: 嗯，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0: 哎，
1: 啊，
0: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喜欢不喜欢？
1: 哦。
0: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1: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0: 是不一样吧？
1: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0: 怎么搅和？
1: 哎，就让我爱人
0: 啊，
1: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0: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1: 对呀、
0: 啊，那非乱了套不行。
1: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0: 你说亲切
1: 啊、
0: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 好啊，
0: 就在这儿
1: 啊。
0: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1: 我是那顾客，
0: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1: 行，
0: 现在开始。
1: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晚了？
1: 呀，这还有终点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你等我？
0: 你要再不来
1: 啊，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0: 看我新烫的好看吗？
1: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0: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1: 这跟我没关系。
0: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1: 听见怕什么？
0: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2: 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1: 业余的。
2: 导游还分业余的，
1: 没事做点贡献啊。
2: 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1: 当然了，我天天吃啊，
2: 天天吃，
1: 天天吃
2: 啊。给大伙介绍介绍，
1: 炒肝，
2: 炒肝，
1: 水疙瘩，
2: 妈哟，水疙瘩。
1: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啊，
2: 滚滚滚，赶紧滚吧，滚啊，别回来了啊。您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的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水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1: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2: 那什么
1: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2: 你又文化了。
1: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2: 什么
1: 驴打滚？
2: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1: 它叫驴打滚。它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2: 废话，
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2: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它，它踢你。
1: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2: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1: 在蟠桃宫。
2: 蟠桃宫，
1: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2: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1: 对了，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2: 那咱不知道。
1: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2: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了，在东边盟。
2: 在哪儿？
1: 东边盟。
2: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东边盟，
1: 对，东边盟，老北京的城盟嘛，北京的城，北京的盟，北京的城盟最迷人。
2: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1: 当然了。
2: 你再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啊，咱从西边开始说。
2: 哪儿？
1: 有西直门。
2: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什么门？
1: 西直门。西直门，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有西直门，
0: 嗯，
1: 阜成门，
0: 有
1: 阜兴门，
0: 有
1: 宣武门，
0: 有
1: 和平门，
0: 有
1: 霞门，
0: 有
1: 崇文门，
0: 有
1: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0: 劲松广景国贸，大王乱，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
1: 哥，
0: 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1: 啥意思？
0: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1: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0: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嗯，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嗯，
1: 芭比娃娃城
0: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1: 那依着你
0: 啊，
1: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0: 嗯，
1: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0: 那看不出来。
1: 你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看你个山棒槌，
0: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1: 我问一问你
0: 啊，
1: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什么枪？
1: 大扎枪，
0: 人家那叫红缨枪。
1: 就那个枪在哪儿？
0: 不知道。
1: 国贸三期。
0: 哎，哪儿？
1: 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
0: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像。
0: 哦，外形。
1: 外形。
0: 那我还问问你呢。
1: 你说
0: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1: 万里长城。
0: 哦，
1: 万里长城。
0: 好。哎，红肚兜。
1: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嗯，乾坤圈。
1: 水立方。
0: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1: 应该你
0: 圆咋的？
1: 圆的哪？圆明圆。
0: 哪儿？
1: 圆明园。圆不圆？
0: 圆，真圆呢。风火轮呢？
1: 风火轮很形象。
0: 嗯，
1: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四环的那个。
0: 哦，完了，
1: 完了，
0: 这就介绍完了。
1: 当然了，
0: 哪吒，
1: 嗯，
0: 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1: 啥意思？
0: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
0: 哎，
1: 那个限号。
0: 对了
1: 啊。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0: 不行。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1: 怎么比呢？
0: 对，比的形式很
2: 嗯。这位神经病啊，这是。
3: 没有这么乐的吧？
2: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3: 那可不。
2: 哎，
3: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2: 还有什么规矩啊？
3: 天热的时候，
2: 嗯，
3: 咱们扇扇子。
2: 扇扇子，
3: 这有规矩。
2: 这有什么规矩啊？
3: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2: 扇脸，
3: 这叫扇面。
2: 哦，扇面。
3: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2: 哦，
3: 哟
2: 哟，
3: 这不曾瑞先生吗？
2: 那你好啊。
3: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2: 啊，有时间没见了。
3: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2: 哦，那不错呀。
3: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2: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啊，
3: 我跟您聊聊天
2: 啊，咱们搓上搓上。
3: 您再瞧这扇子，
2: 啊，怎么样啊？
3: 是不是都扇脸？
2: 哎，是扇脸啊。
3: 哎，
2: 嗯。
3: 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2: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3: 也热。
2: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3: 扇别处不合适，
2: 可以是来来，
3: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
2: 啊，
3: 嗯，行，扇别处试试啊。
2: 好，
3: 嗯，哎呦，啊，这不曾瑞先生吗？
2: 是我是我，
3: 有日子没见了，
2: 不是吗？
3: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2: 真不错。
3: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2: 怎么了？
3: 我这站不住了。
2: 这好的，再扇就趴下了，
3: 是不是？
2: 看来是差点。
3: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2: 不好看。
3: 这是现在，
2: 嗯，
3: 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2: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3: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2: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3: 对，
2: 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3: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2: 什么叫文胸呢？
3: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2: 啊，
3: 都扇胸口。
2: 扇胸口，
3: 扇子开的不大，
2: 哦，
3: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2: 我都怎么走啊？
3: 这么走。
2: 嗯，
3: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2: 怎么呢？
3: 全抖搂下去了。
2: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3: 文胸。
2: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3: 练武之人，
2: 嗯，
3: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2: 扇肚脐儿？
3: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2: 什么扇子？
3: 一尺二的大扇子。
2: 嚯，
3: 哦！上头画着一百单麻将，
2: 哦，
3: 啪一下打开了。
2: 嗯，
3: 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2: 怎么说呀？
3: 哎呦，二哥，
2: 嗯，
3: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2: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3: 哎，五度，
2: 哦，这是五度。
3: 对了，
2: 僧道领呢？
3: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2: 嗯，
3: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2: 哦，
3: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2: 是啊，
3: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2: 哦，
3: 出家人说话客气，
2: 怎么说呀？
3: 啊，师兄。
2: 哦。
3: 啊，师弟。
2: 多好。
3: 近来佛事忙吗？
2: 嗯。
3: 啊，不忙不忙。
2: 哦，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3: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2: 哦，
3: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这个媒婆扇扇的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2: 是啊，
3: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2: 怎么说呀？
3: 哎呦，
2: 啊，
3: 这不二嫂子吗？
4: 哎呦，这不大妹子吗？
3: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4: 哎呦，都二十六了。
3: 都二十六了，
4: 可不是吗？
3: 娶媳妇了吗？
4: 没呢。
3: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4: 那太好了。
3: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
4: 哦。
3: 哎呀，那姑娘长得，嗯，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4: 什么呀？
3: 没鼻子。
2: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3: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2: 哎，对。
3: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2: 还有什么有规矩？
3: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2: 嗯。
3: 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2: 走路有什么规矩？
3: 您看走路的时候
2: 啊，
3: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2: 哦，
3: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2: 都怎么走啊？
3: 一般都这么走
2: 啊。
3: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2: 是，
3: 咱去看看去。
2: 好，
3: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2: 嗯，
3: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2: 还真这样，
3: 是不是鸳鸯的？
2: 哦，
3: 必须得这么走。
2: 那要不这么走呢？
3: 依着您怎么走啊？
2: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3: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2: 啊？
3: 咱可以试一试啊，
2: 显着顺溜。
3: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2: 哦，
3: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2: 行，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0: 多难看啊、哦、没有这么走的。
1: 哎，那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0: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0: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0: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过去看看。
1: 好，
0: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0: 满着街诈尸的这就。
1: 哦，
0: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走路的时候啊，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0: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1: 嗯，
0: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0: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试试。
0: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0: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0: 哎呀，
1: 呦呵，大新，
0: 李老师，
1: 哎，你好，
0: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0: 家里我那个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0: 哎呀、嗯，哎，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您得瞧这胳膊。
1: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0: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0: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0: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0: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1: 再来一次，好。哎呦，
0: 呦这不李老师吗？
1: 大新，
0: 老没见您了，
1: 不是吧？
0: 身体不错吧？
1: 不错。
0: 哎呀，你老伴儿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是我们笑东剧场十一特别节目，我呢也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前辈。这位是谁呢？就是李嘉存先生。李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艺术家。得了，闲言少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叔，
1: 哎呦，叔，
0: 嗨，真可见着您了，叔。您好，
1: 瞧我来了。
0: 是啊，这不是国庆节了吗？看看您，
1: 嘿，饭点来的。
0: 您瞧，为了尝尝您的手艺啊。
1: 知道我这醋溜肉片吗？
0: 太好了，
1: 没治了。
0: 呵，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嗨，他抢我词儿。
0: 哎呦，嘉存老师，今儿我可来着了。您炒这道菜是醋溜肉片，
1: 对，
0: 这有什么独家秘籍没有？
1: 我今天喝出去了
0: 啊，
1: 我也不保守了。
0: 那您说吧，
1: 首先得是好羊肉，后腿为妙，
0: 后腿
1: 切薄点，但是得切出刀口来。
0: 哦，
1: 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每片肉都得这么长。
0: 哦，
1: 你不能一咕噜一块的，那就不叫卖。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到现在呢，创新了呢，
0: 嗯，
1: 又切上点玉兰片。
0: 哦，搁点玉兰片。
1: 哎，翘点青蒜，搁点葱，
0: 还有，
1: 那就是机密了。

0: 你看这色形味尾气都占了，
1: 还有气啊，
0: 这个盘子
1: 啊，
0: 多好的菜吃嘴里不美没用
1: 哦，还得美啊，
0: 色形气
1: 这个
0: 色
1: 不是
0: 色香味美气，
1: 您能活活急死我！您老掰是这个，您让我吃一口不行吗？
0: 我不光这菜啊，什么都行。我那扒二条大翻勺，
1: 嚯，
0: 十二片大翻勺，啪这么过来，这儿等着。
1: 嚯，飞起来气！
0: 我不是吹，
1: 哎呦，
0: 大翻勺，
1: 那
0: 走。
1: 嘿，得了，朋友们，哪天我学学这，走，一会儿就找着了。
0: 哎呀，找着了，再忘了。

打开之后里边很宽敞，这就是个窗户，通气非常好。那么我觉得最好的是它这个地砖跟外边是不一样的，你进来之后呢，马上

0: 区分化会更合理一些，而且使用率会更高。
1: 在设计师的巧手改造下，这些独特设计不仅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和美观度，还为居住者带来了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体验。
2: 李老师
3: 啊，
2: 杨总，今天啊，咱们在这一直帮大家打着这个装修的金算盘，
3: 怎么省钱？
2: 哎，那么怎么才能真正做到高性价比的装修呢？我们还得请专家杨总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3: 没错，
4: 您看哈，咱们这套房子应该来说是咱们最典型的高性价比装修了。
2: 对，
4: 这个其核心呢，那就是精简造型，优化布局，巧用定制，精选主材，就是拒绝装修溢价。
3: 对，您讲的太好了。
4: 您看哈，这套房子呢，我们从整个的装修哈，业主也是非常的满意。因为毕竟给他省钱了嘛。
2: 对对，
4: 而且你看那个装修的效果又这么好，
3: 对，
4: 所以他也非常的满意。那这样呢，我们也通过装修，当然呢也成为朋友了。
3: 是，
4: 所以您看平时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他也没怎么来工地
3: 啊，
4: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在拍摄，他也没有时间来工地，
2: 人家很放心。
4: 对，所以就委托我来招待大家。
3: 业主对我们的信任
4: 是
3: 啊，这个应该说是很荣幸的事情，是吧？人家怎么就信任我了？因为我们做出来了。
4: 是是，
3: 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得这么好？是吧？让大家又省钱又满意，显而明。
2: 对，
3: 所以这个您还得讲一讲。
4: 刚才我们听二位老师说这个装修这个省钱哈，确实这个装修大家是花钱的事儿哈，
3: 是，
4: 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到又装修的又好又能省钱，这是个学问，
3: 少花钱多好事。
4: 对，那我就结合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的几点建议哈。
2: 好，
4: 这个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设计，首先在设计上对这个布局啊要进行优化，就是在开工之前一定要把这方案想清楚，就避免我们在一边做一边改，一边做一边改。所以这个方案我们在前期的时候一定要打磨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施工呢就是化繁为简，就是先干虚后颜值。就是该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
2: 对对对，
4: 就是这些花里胡哨的
3: 啊，
4: 或者说这浮夸的造型，我们可以先不做。
3: 对，
4: 是这样。但是硬装这块最基础的，你比如说咱们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隐蔽工程，这个做好。
3: 对
4: 啊，那么说在这个定制上面，
2: 是
4: 定制家具，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你比如说我们做多深，这个和这个定制价格都有关系。
3: 放东西，
4: 对，放东西怎么放？比如我同样的是一个柜子，我设计里边的布局设计可能更合理，我放的东西也多，但是我钱没多花，
2: 对
4: 吧？
2: 对对
4: 对。比如我少做这种玻璃门，这都是省钱的一部分。
2: 是，
4: 而且我整个做完之后颜值还高，
3: 是
4: 吧？
3: 对，
4: 我又有颜值，又能储物，又出效果，这不就省钱了吗？
2: 对对对。
4: 还有一个方面省钱的部分，那就是主材，就是主材的选择呢，我们不要选用这种小众产品，要选用这种通用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呢，它既便宜。而且呢，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维修，
2: 对，
4: 好维修，
3: 这很关键。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的省钱，一个省三方面，一个是设计，一个是施工，一个是材料。
3: 对对。
4: 就施工这块啊，那我们就结合这套房子来说。
2: 好啊。
4: 你比如说一般的来说，我们一般的这个牙口，原来都是包成木头的，
2: 对，
4: 是吧？
3: 对。
4: 那这次呢，我们就是包成了一个小弧形牙口，其实这也是省钱的一部分，
3: 对，
4: 对吧？
2: 它的视觉效果也很好。
4: 对对对。
2: 对。
4: 包括我们这个双眼皮这个石膏线，
2: 哎。
4: 过去呢，可能咱们有的是做那种吊顶，
3: 对
4: 吧？那那个造价就比较高，那这个呢又简单，而且也能出效果，
2: 没错，
4: 经济又实惠。比如像我们这家做了这么多的电子家具，
2: 科室不少，
4: 对。但是我们很少哈看到他做了这些玻璃门，基本上都是木门，
2: 对，比较实用，
4: 比较实用，而且它的深度基本都在60公分，是吧？最大的就是满60嘛，
2: 对对对。
4: 所以你要因为这个电子家具啊，你做30做50，它按60计价的，因为它是按表面那个投影面积计价，所以你做多深，只要你不超过60，它都一个价格，所以它做的越深。对于他来说储物量也够了，
2: 对，
4: 而且还省钱了，
2: 没错。
4: 所以我们益丰方圆在这些方面都替大家考虑到了，这因为我们有一个定制方案，
3: 对
4: 对，
3: 您得讲讲。
4: 所以咱们这个定制方案呢，包括老黄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重要
3: 的，
4: 68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

0: 服务增值，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集装集住。
1: 那么说到这儿，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2: 什么呢？
1: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我们这个居家卫士啊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4: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3: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4: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3: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3: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5: 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6: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5: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6: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5: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6: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5: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6: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5: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6: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5: 哎呦，王小姐好
6: 啊！教练你好，
5: 你好，
6: 哦，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5: 王小姐，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6: 啊！谢谢
5: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词。
6: 哇哦！
5: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6: 那要怎么做呢？
5: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6: 四个车轮子。
5: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6: 是吗？
5: 上车。
6: 好的。
5: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6: 是什么呀？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哦，总共分四步。
1: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1: 加油？
0: 不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1: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不是，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1: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1: 二挂档，
0: 挂档，
1: 三松手刹，
0: 嗯，
1: 四给油，
0: 嗯
1: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1: 哎，那就齐活了，你再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
1: 哎呀，哎，王哥，
0: 嗯，
1: 哎，怎么查了？现在几比几了？2-1，那不行，那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0: 嗯，
1: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啊？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0: 嗯，
1: 咱得勇争第一呀。
0: 嗯，
1: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2: 哎呦喂，
1: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1: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1: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我们躲你远点儿。
1: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0: 7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1: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0: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1: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0: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1: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0: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5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1: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0: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1: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0: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1: 我是慢慢悠悠，
0: 我是虎虎嗖嗖。
1: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0: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1: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0: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1: 哎， 等等我，
0: 穷追不舍，嘿呀，呀。

0: 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试戴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6: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6: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5: 他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4: 哎，
6: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6: 啊，这漂亮，
5: 还行。
4: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5: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4: 还真是。
6: 还有日历呢，
4: 日历哈，
5: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

0: 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5: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啊！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8: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9: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用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9: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不打扰二位了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0: 是。
5: 结婚多少年了？
11: 50年了。
5: 50年了。
11: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1: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11: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5: 3钻1响？
11: 对。
5: 哪3钻1响？
11: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11: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1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5: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5: 是的，
1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5: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5: 20年前哈。
1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5: 那可不是，
13: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
10: 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4: 是，
1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5: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3: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10: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5: 对，
1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3: 你看多漂亮！
1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5: 买一块儿，
1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5: 瑞士金表梦哈。
10: 对对对。
5: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0: 是的。
5: 就选这块了
13: 啊，就漂亮。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对不起啊，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给你留门，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回来了嘛。
1: 不回去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老实交代，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复婚了？
2: 对灯发誓，还真没有。
0: 真的假的？
2: 骗你，我小狗。
1: 信你，我是小狗。
3: 这都三年了，你跟陈阳就没想过复婚？
4: 不知道人陈阳怎么想啊？
3: 那你倒是想不想啊？
2: 不敢想。
3: 哦，
0: 那这三年里头就没交过其他的女朋友？
2: 找什么新女朋友啊？那到时候小星怎么办啊？
0: 老沙，那合着你这三年你就
3: 守身如玉啊？
4: 陈阳，这三年也没找别人不是，一直守着我呢。
0: 可以可以，真可以，老沙，你们这一对儿啊，真行。不是，对不住啊，真的哥们儿，昨天晚上我错了，对不住。
4: 没有，
0: 昨天晚上是我错了。不是，凭什么呀？
2: 哎，对，那房子是我房子，那是我们家，对不对？你说你一气人一下子回来，我跟你说你回来那会儿啊，
4: 你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知道吗？
2: 不是，我还跟你说对不起，我给你拿衣服。
0: 我错了，
2: 欠你，
0: 我真的我错了。而且你放心，我会尽快从你们家搬走的，已经在找房子了。
2: 还说呢，你昨天晚上后来去哪儿了呀？
0: 没去哪儿，
2: 又找刺激去了，
0: 特别刺激。
2: 哎，大唐，不是我说你啊，咱能不能过去的事儿，他就让他过去了呀？没事，你说你老招他干嘛呀？
0: 老沙，说不定不是一个人。
2: 对，你这么说可就对了，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他害你害成什么样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他不是自己。还有个弟弟，
2: 就是说他还有亲人，
0: 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么多年就他自己一人照顾着，而我在此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我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哎呦，老唐啊，你说你们俩交往了三年，硕冰平常还去照顾自己弟弟，你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你这男朋友当得够不合格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他就那么下死手的害你吧，三年总有感情吧，干嘛把你害得这么深？
0: 是，而且以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扛。
2: 对呀，
0: 可是
2: 这也能理解，对吧？因为毕竟呢，你们俩没血缘关系，只不过是人群之中彼此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爱情啊，风花雪月可以，但是真的是风雨交加，日子久了，那谁也受不了。

0: 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就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老大，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套我话呢？
0: 我用得着套你话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1: 那没有，老大，我对天发誓，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
0: 我听的都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就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1: 哎呦，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0: 说说，说不说？
1: 我答应的，我不能跟别人说的呀。
0: 那还是有事儿啊，对吧？所以说，你宁愿信守对他的承诺，也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1: 老大，我
0: 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说不说？
1: 说。他本名不叫硕兵啊。
0: 他不叫硕兵。
1: 哦。
0: 那他叫什么？
1: 他叫何西还是何东啊？具体我没听清楚，我是偷听他和那姓庞的说话。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3: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2: 什么都不知道。

0: 在一起相处了三年，还一直以为什么都了解。现实，一次一次的往我脸上扇巴掌，而且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他有个弟弟的，你知道吗？
1: 弟弟，
0: 我也是都知道。行了，不说了，说正事儿。他对你怎么样？那如果说我这儿还一直给你留着一个位置，你还愿意回来吗？怎么着不愿意啊？徐坤，你小子忘了是谁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培养起来的？才去了艺训这么短的时间，就嫌我这面小了？
2: 老大，那真没有，这有什么说什么。你对我的栽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只要你一句话，我肯定回去。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那就赶紧找机会辞职，辞了马上回来。
2: 好好好。
0: 正好周末我们搞团建，你也一块儿过来。
2: 哎，周末周末不行啊，老大，硕总要去郊区拍个宣传片。
0: 在哪边的郊区啊？
2: 就西航度假酒店。
0: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2: 老大，您要干嘛呀？
0: 发给我。
2: 哎，好好。

0: 莲子红枣银耳羹，暖暖胃。
1: 你慢慢吃吧，晚饭这一会儿我写。
0: 别呀，你再吃点儿。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先给你转这么多，如果不够的话，这个月工资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1: 每个月，你不是最在乎这一天吗？
0: 哎呀，我这不是算着你最近快要不舒坦了吗？这桌子饭都是给你做的，哎，羊肉补铁的。

0: 我还有好多资料没看呢，没时间跟你磨蹭。
1: 哎，老婆，我错了，你要不然再吃点儿。老婆，我真错了。你等会儿。

0: 你看见了吧？你就是借我108个梁山好汉的胆儿，我也不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案子，逢场作戏。要不然这样，你把我下个月的零花钱给我断了，一毛钱都不给我。你看看，我一分钱没有，我还泡哪个妞？我还给谁打赏？老婆，我错了，我求求你了，咱俩都3天没说话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吗？
0: 不知道。
1: 案子说了我认，你们是抓住了漏洞，可你和一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我，欢天喜地的庆祝，为算计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楚然，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0: 这是我所有的小金库了，请您笑纳。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咱俩是一伙的，行吗？打败你，我胜之不武。但这不也能说明你教子有方吗？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当你决定接下来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打赢他，而且你会用任何合法公平的方式帮助你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且不计任何后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真要说起来，最多也就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师姐被师弟拍在沙滩上。
1: 就这些了？

0: 不是，这次真的弹琴两绝了。师姐，你乐了？
1: 没有啊。
0: 师姐，你错了。
1: 还有下次吗？
0: 争取没有，万一要有，你是你，案子是案子，案子我要赢，你我也要。
1: 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去吧。

0: 你又在干什么？
1: 干嘛呀？
0: 我发现你这人吃一堑永远不长一智，喝完奶就忘了娘。
1: 哎呀，老婆，这是男的。
0: 你当我瞎呀？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是男的？
1: 这是人妖，我们公司马上要去泰国团建了。
2: 我在网上查旅行计划呢。
0: 团建
1: 啊？我们公司最近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灰鲸再也不是小水沟里的臭鱼了，我们变强了，变大了，要扬帆起航了，明白吗？
0: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1: 对啊，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0: 不让。
1: 别呀，再怎么说我也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号人物啊，不去不合适。
0: 我答不答应你都得去，那你问我干嘛呀？
1: 我就知道嘛，黄律师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肯定不会阻止你老公进步的。老婆，你放心，我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会在我的经济情况允许下，把能买的全都给你搬回来。
3: 哎，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去哪儿啊？
4: 西郊啊，所以我说你没必要带这么大箱子。
3: 不是，你别闹，不是去泰国吗？
4: 昨天晚上半夜，老唐给我打电话，我在网上改的。
3: 半夜在网上改，谁管你啊？
4: 人网上可不24小时的，那边酒店都安排好了。
3: 不是为什么呀？
4: 为了爱国。
3: 爱国？不是老沙，我告诉你啊，不带你们这样的，这不逗人玩吗？你就是抠门，也不带这么耍人的呀。汤臣呢？他来了，我非得找理论理论。
4: 上车吧。
3: 这车我上不去，我怎么上啊？说好了去泰国，结果改西郊。你
5: 周总好，
6: 周总好，
5: 周总好，
7: 周总早上好。
3: 走。
6: 周总好，
8: 哎，周总，你今天穿的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9: 牛油果绿。
6: 对。啊，
9: 今天好帅呀。
3: 是吧？
6: 嗯，好期待今天的团建啊。
3: 我也非常期待。该上车，上车，上车。
6: 好，
9: 真挺帅，
6: 真好看。
4: 走吧。你要找我理论
3: 啊？没有老板。
4: 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to go。

0: 咱自拍一张吧。
1: 主人，
0: 来来来，一二三，茄子，
2: 茄子，
0: 给，卖蔬菜了，
3: 发行了呀，发行了。

0: 一堆妖魔鬼怪。
1: 呀，你看这片茶树多好看，一层一层的。呀，你看这边山啊，你看绿的、棕色的，还有黄色哈、啊，真美。
2: 把包给我吧。
1: 哎，谢谢啊。呀，你看这边，走这边山。哟，呀，我忘了问你，你吃早饭了？
2: 你小点声，能不能发文字啊？就你声大，讨厌不讨厌？
1: 对不起，对不起，扰民了哈。杨，他们让我小点声，我给你发文字啊。
3: 哎，我最近新学的看手相，你们有人感兴趣吗？
4: 手相啊，给我看看。
3: 哎，看看看看，
5: 你这命里犯桃花啊，但是都是渣男。
4: 渣男
5: 是不是啊？我看我看你这。
4: 哎哎，看看我。
5: 我看你这。
3: 哎阿姨，你喜欢吃湖南的湘菜吗？就这家，特别好吃，
6: 有点辣吧？
3: 哪种辣？它是可以做微辣。
7: 我都去过好几次了，一点都不好吃。
3: 好吃，好多人排队。
6: 是吗？
3: 对。
6: 行，你发给我。
3: 对，改天我们一块去吃。
6: 行。
3: 水果呢？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7: 爱吃枣。
6: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喜欢吃车厘子。
3: 啊，好，那回头上班我给你带。
6: 嗯。啊。
3: 哎，我帮你拍，我帮你拍。
6: 啊，行，谢谢啊。
3: 挺好看的。哎，我们自拍两张。来，
6: 自拍呢？
3: 一，
5: 哟，
6: 啊？
3: 你看一下，
5: 神秘十足
3: 啊！说明你会一夜暴富啊！
6: 一夜暴富？
3: 到时候可别忘了吧？狗富贵勿相忘。啊！来，扣扣我在你，我给你看。切，用你这生命线可够长的啊！怎么就拐到这儿来了？
4: 所以能结四次婚吗？
3: 哦，还真是，我给你断断，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和身边的男性多接触，多聊
7: 天。枣
3: 特好吃，
6: 枣吃吗？枣，
7: 你要一包，你和吃枣就好，
3: 给你来一包。

0: 好听。
1: OK， 过了，来下一个镜头。
0: 来回放一下。
2: 这个脸，不太行。
0: 多好啊！这脸没问题，咱要的就是这种自然写实的风格，有瑕疵才有生命力。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你信我的没错。
2: 庞总，刚才看那个监视器，脸上痘太明显了，你能不能后期帮我 P 一下呀？哎，你看我都忘记加您微信了。
3: 我们到了啊！你看，你看这边还变湖呢，这边，嘿，这边空气好呀、啊！哎呦，这树这树都变颜色了已经，但是我们就从这儿啊，
4: 别开口，别开口，哎，
3: 这儿慢点，这块有台阶儿
4: 啊，
3: 台阶
4: 儿，来来来，我带人去帮您，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3: 哟，你看那边还有拍电影的呢，那边。
4: 哎呦你！
3: 我们往上走啊，
4: 这边行，这边行。哎，这地儿瞧，我之前来过。
3: 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这儿，
5: 我觉得那个湖钓鱼挺好。哎，
4: 你看那边还有鸟，
3: 那边，
4: 哎，看看吧，那大白鸟。哎，来来，叔，我给你照，我给你照，
6: 谢谢。
4: 哎，你站着，一起。
0: 邵总，看见了吧？自己主动加，这就叫魅力。哎，你这个冷笑，你什么意思？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就是一个油腻龌龊、不堪入目的中年男人呢？
7: 你这对自己认知不是挺清晰的吗？
0: 那你说，到我这岁数，结过婚也离过婚，上有老下有小，肥肉比肌肉多，脸上褶子比头发多，我再不。

0: 不用手中这点权力，我怎么撩妹啊？你以为谁都跟唐晨似的呢？生来就那么幸运？
1: 你突然提他干嘛呀？
0: 我呀，真的特别理解你，为什么对他又爱又恨的？你看人唐晨，父母双全，家庭幸福，再过十年，他还是受人追捧的钻石王老五。你呢？守着个半摊的弟弟，辛辛苦苦挣这点钱，全给了医院了吧？还不敢有一分钟的懈怠。说实话，真挺心疼你的。
1: 能不能别说话了？
0: 不说了。这么好钱，你说我提他干嘛？真讨厌。
2: 哎呀，这天儿真好啊！
3: 是啊，这天儿真好。杨，你看这河边啊。
2: 他们这组还用跑车呢，敞篷跑车哎！
3: 我给你发过来啊！
4: 哎，老唐，
2: 但是咱那 BBQ 的这摊儿咱吃哪？
4: 吃下边。
3: 还下去啊？
4: 我说你把这从泰国挪西郊来，就为这个？
2: 为了省钱。省钱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个不省心吧。
4: 大虾，
5: 哎，老沙，你干点活，你别吃
4: 了，还有牛排呢，还
2: 使劲吃啊！哎，
4: 你看这
2: 别光吃这面包，咱有的是啊，鱼肉海鲜，今天管饱管够啊！咱们这个祝总，你看啊，拿出最好的手艺来给大家烤最好吃的，
6: 放心吧啊，
2: 是吧？
6: 好好玩，一会儿知道。
7: 谢谢祝总，
2: 今天咱们出来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唱唱歌唱歌，唱起来唱起来，
6: 不醉不归，好吧？
2: 来，
6: 哇！
8: 啤酒，
9: 好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一、二、三，
9: 是不是扎了我了？
10: 你喝，
9: 是不是扎了我了？那你喝，
10: 你喝，
9: 算不算？
10: 算。
5: 哎，哥，你怎么来了？
11: 坐下。
5: 哦。

0: 哎呀，真香啊！哎，饿不饿？给你个串吃啊。
1: 不饿，谢了。
0: 真有骨气。可是我记得某人不是最爱吃鸡翅吗？千万别咽口水啊。
1: 方程，非得想让我难堪是吗？
0: 你这话说的，怎么是让你难堪呢？我这不看你工作半天了，怕你饿着吗？真不吃一个？小别，咱俩就算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还不行吗？
1: 高攀不起。
0: 那我可以辅救啊。
1: 唐人，你是不是有病啊？把全公司人弄来就为折腾我。
0: 我是有病，我没病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啊。你之前害我那么惨，我总有权知道点真相吧。你告诉我，你除了有个弟弟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但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啊。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爱自以为是啊？做着英雄梦，觉得全天下女的都得被你们拯救。你误会了，我没什么苦衷，我就是天生恶毒。
0: 这倒是真的，你恶毒，你恶毒也可以说实话呀。你别逼急了，非让我找人调查你啊。
1: 调查我？唐晨，一个人不管再难再苦都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底线。我就是坏事做尽，你只管恨我就行了。你一人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就啃着大鸡翅，难不成你有受虐倾向？
2: 要不这样，我工作结束亲自去给你赔个不是。
0: 好啊，走啊，你别晚上了，就现在吧。那8563，走，现在就去。怎么了？怂了？你刚才不挺牛的吗？
1: 谁怂了？我这有工作，我走不开。
0: 不说明咱俩就不能好好说句话吗？啊？我承认，我之前对你不够好，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我知道我错了，我想弥补。我来找你，我说了，我就想知道点真相。你有任何苦衷难处，你告诉我，说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帮你。
1: 不用你帮我。
0: 我告诉你，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试试，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1: 我试试。我之前问过你了，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待着去。

0: 吃串吗？
1: 狗不吃。
0: 必须吃。啊？哦。
1: 受不了啊！哎，给我拿一个。
2: 我哥给我的，
0: 拿去。
2: 不是你吃独食啊？你这孩子，好好管管你手下，自私。
3: 没吃过烤串？
2: 没吃过怎么的？气死你！就吃了。
4: 来，我们这准备好了，来，咱们拍了。那个客户，也过来确认一下。
0: 有人过去啊？行，再给你一串。你把那两串给我吧，你再不给，

0: 吃一口吧，特意为你要的，就咱们俩了，别装了。
1: 装什么呀，我没胃口。
0: 哎，你看这刚才不是挺绝情挺冷酷的吗？给人唐晨气个半死，自己心里也特难受吧。女人呐，口是心非。不是，不是我说你啊，混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卦象啊？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事莫让人知。你这可倒好，全写脸上了，明明放不下又怕耽误人家，傻不傻呀？
1: 吃你的吧，话真多。
0: 我就问你啊，你拒他于千里之外有什么好处？
2: 不然呢，把人家害了再吊着人家。
0: 这一向心狠手辣的硕总心地竟这般善良，你不报仇了？你心里也清楚，接近叶守儒最近的路径就是唐晨，疏远的不如拉拢他，借他的手收集扳倒叶守儒的黑料。
1: 我以后不想再利用他了。
0: 漂亮，这是动了真情了。
1: 你呢，为什么帮我呀？这次本来不用带我呀。
0: 闲的呗。你说我在公司一没朋友，二没情人，也就你跟我作对着玩。那正好，我就觉得这样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
1: 那怎么不继续作对了？

0: 说实话啊，我真觉得你挺可怜的。得了，那就跟你做个伴儿吧。
1: 哎呦，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最后问一句啊，如果人家唐晨有了新欢，你怎么办？
1: 操心的事还真不少。

0: 我啊！我，
1: 哎，江江在那儿呢。
2: 我来帮你看了，
0: 江江，
3: 赶紧把江江给我们弄过来。
4: 是，不是，跟我来了。你不是说兵吗？出事了，
5: 别拍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

0: 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

0: 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
1: 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姐的选择。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子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

0: 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
1: 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上面那个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既然你告诉他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看见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4: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3: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3: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借题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4: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4: 黑点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 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7: 永
5: 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

0: 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谁呢？这是
1: 还躲谁呢？你跟人热吻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记者把这儿围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呀？赶紧上楼再说吧。

0: 行了，主人，都学会修图了。
1: 你说这艺人啊，是真够难带，这一不留神啊就捅娄子。
2: 今儿这事儿，一看就是早被人盯上了呗。
3: 哎，好像有故事啊。
4: 哎，一切故事皆为事故。
5: 行了，别聊这个了。今天啊，郑浩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这事儿正好提醒了大家啊。以后我们要随时随刻保持随机应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保护好客户的利益。
6: 我听见了吧？尤其是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都学着点。行了，那就大家各自回房间，晚上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吃饭，好吧？
3: 好，
7: 好，
3: 好。
8: 游泳去，快去！
9: 还有去游泳吧，我想跟同学打个游泳看。
5: 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进来了呀？啊，
10: 哥，
5: 来就来吧，还带人啊？啊？谁让你进来了？出去！哎哎，说你呢，别玩了，出去！不走是吧？行。那我让保安请你们走。
11: 哥，
12: 江湖救急，进你房间待一个小时。
5: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拯救吗？你不是说我们男人都自以为是吗？我要现在英雄救美，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
12: 打脸比丢客户强啊！刚才我跟你说吧，
5: 不行，
12: 这么着，给耽误了房费。
5: 我不差这点钱。
12: 那你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费用，
5: 我们公司也不差这点钱。让开，有人管没？
11: 哎、
5: 有人管没有？
11: 哎、徐坤，徐坤，你干嘛过来帮忙啊？
5: 干什么呀你？哥，
11: 哎，这个工资不想要了是吧？
10: 这我要啊！
5: 要什么要啊？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他提出辞职，为什么不提？
10: 不说了。
11: 你要辞职？
10: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你就在乎那点钱什么？易迅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开双倍，
10: 真假？
5: 滚蛋！哎，
12: 你至于吗？你怎么就，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儿吗？
5: 谁小心眼儿？谁小心眼儿？
12: 我在外面，我不是你说是吧？你这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对不对？你理解一下，理解嘛？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啊？
5: 理解啊？什么理解？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吗？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吗？行，那这样，你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12: 你说什么？
5: 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他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女团什么 C 位吗？哎，我还从来没听人现场唱过歌呢。你让他给我唱一个，唱首成名曲，我就同意你们留在这儿。
12: 别这样嘛。
5: 不能。你是不是在求我？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考验你公关能力的时候。
12: 我给你唱行吗？我来给你跳个舞。
3: 行了，唱就唱。我是艺人，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给谁唱不是唱？有音乐吗？就当是粉丝福利了。
5: 等，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别唱了。等，停，音乐停。你别唱了，我不想听了。
3: 那你这是耍谁呢？
5: 谁耍你啊？你什么态度啊？啊？什么叫给谁唱不是唱？我怎么了？瞧不起我？
12: 不是那意思。
13: 那什么意思呢？
5: 哥，哎，你别唱了，你就是唱，我也已经不想听了。这样啊，邵总，真想让我们帮你，
7: 咱们换点实际的吧，好吧？你刚才在门口说我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的费用你包了，这还算数吧？
8: 哎呀，唐总，你这变来变去的不讲信用啊！你不怕传出去别人不敢跟你？
7: 谁不讲信用？谁不讲信用？
8: 我，
7: 当然是你，你们，你们在我这儿待半天了。我这不是帮你们吗？啊！我跟你说，我的团队等我一下午了，去开会，我都没去，我就陪你们了。想让我帮忙可以，是不是先点点饭，是吧？跟我好好说话，求求我，说不定你们这个困难，我还就真帮你们解了。
8: 你想吃什么点，我请。
7: 我想吃什么，你最了解，你看着点。
8: 好嘞，来。这行，
7: 还行，
8: 点点贵的。
7: 哥爱吃这个。哎，你们不一块吃点吗？
8: 问你话呢，那男的到底是谁？
3: 就不能说那照片是 P 的，上面的人不是我吗？
8: 哎呦，不是你自己信吗？
7: 姑娘，人家拍了照片。

0: 了吧？
1: 我微信聊到谁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吗？给主播打打赏，在那上面聊聊天。
0: 聊天一口一个亲爱的，非得要我捉奸在床，那才叫出轨是吧？
1: 那只是一种称呼。我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宝的卖家还管我叫亲呢，只是个表示亲切的称谓而已。你这么较真儿干嘛呀？你在事务所不还跟同事宝贝儿长宝贝儿短的吗？
2: 我什么时候再问我的男下属宝贝儿了？

0: 找着了点存在的价值，我终于有点活着的感觉了。你能不能不让我做这种选择题啊？
1: 什么意思？之前我是把你逼死了吗？
0: 我完全没有这意思，相反，我觉得你逼我逼得对，逼我逼得好。要不是你逼我，我也不会去汇京，不会有现在这份自信，我也不敢坐在这儿和你平等的对话。我跟你说句真心话，我真的觉得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事儿没错，哎，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啊。我说句难听的，不管你怎么做你也关不上我这双渴望欣赏美的眼睛。
0: 咱俩是夫妻，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0: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单纯没有瑕疵，这有错吗？没错啊，
1: 我不希望我的老公和我打过的那些离婚官司一样，劈腿、出轨、背叛家庭，我有错吗？
0: 我也没有啊，
1: 我有在微信上。聊骚过谁吗？我有打赏过哪个主播吗？我都没有。我管你管的誓言，但我是不是以身作则了？我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回家，没有你陪着，我绝不在外头喝酒蹦迪，彻夜不归。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诱惑很多。可是为什么我能做到，你做不到？老公，这个世界对男女是平等的啊。

其实回来的路上我认真想过了，这个婚我绝对不可能离。但是我也不会辞职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可是那个提案已经做完了。
1: 老板，咖啡。
2: 谢谢。
0: 我看那篇报告不是特别好。
1: 老大，我那天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我真不知道屋里有那么多人，实在对不起。
2: 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肯定闹着玩。
3: 哎，什么事儿啊？说食堂火鸡弄得火烧火燎的。
0: 就是爆出绯闻的江江，他找咱们做危机公关。
4: 江江。他请咱们做危机公关，
3: 小姑娘岁数不大，挺仗义啊，咱就帮了这么一小忙，他就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了。
2: 可能是因为那天大家表现很好，被你们的魅力给吸引了吧。还有谁没来？你没事吧？
4: 没事。
2: 好，人到齐了，咱们开会。

0: 吃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不怕被人拍着？
0: 我想你。

0: 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1: 亲历危机公关。
0: 其实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帮他保住代言。而相信此刻易迅也在加班加点分析对客户的影响，是否更换代言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而这些就是这次事件的关键词，也是引起讨论的焦点。
2: 也就是说在整个事件中他有两个过错哈，
0: 一个呢是作为公众人物不应该与男友在车内亲热，这有违社会道德规范。另外呢就是他作为偶像明星不应该以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设骗取粉丝的感情。
3: 最关键的是啊，这基本的一幕被拍下来了，怎么否认都没用。
0: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承认了吧？没错，就是要承认，大大方方的承认。
4: 承认他就是有男朋友，就是在车内基吻了。
0: 公关的真谛，假话绝不说，该认的错认，不该认的错坚决不认。而且我想问大家，就这次事件，真的就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吗？
5: 不就接个吻吗？又没犯法，况且人家是在自己的车里，又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影响别人，难道这明星就不能谈恋爱了？
4: 就是啊，
6: 谁不让他谈恋爱了？还能到今天这个位置，还不是靠我们辛苦苦给他花钱投票给他应援吗？现在行了，站起来了，开始偷偷摸摸谈恋爱，把我们的支持当什么了？
3: 哎，兄弟，别激动，你是江江粉丝吧？
5: 你是他粉丝啊？
3: 非常宅
7: 男。
0: 大家别起哄啊！戴维，
5: 别激动、啊。
0: 你是江江的忠实粉丝。大家别笑，这很好啊。我们公司有了戴维，江江有了这样一个粉丝，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揣摩到粉丝这个群体的心理动态，能够找到更准确的应对方向。
8: 哎，对，而且这是一好方向啊。哎，戴维，我采访采访你啊，你说你作为江江的粉丝，为什么对江江这次这事件这么生气呀？
4: 采访
5: 你说说。
4: 采访采访。
2: 你们是真不懂啊？
0: 不知道。
2: 你们知不知道江江每年的持续热搜是怎么刷上去的？
5: 公司安排的呗。
9: 公司营销。
2: 这么跟你们说吧，有些粉丝啊，给他身上花的钱，都能在一线城市买套房了。嚯！
0: 那合着是你们这些粉丝才是江江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
3: 太正常了，我当娱记那会儿每。

0: 说，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所以说过两天我把方案流程发给你，你一定要配合。
1: 好，
0: 我配合。
2: 叶总，您找我？
3: 你的计划书我看了，做得很漂亮。
2: 谢谢叶总啊，我们部门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3: 是做得很花哨，就是内容和今年、去年还有大前年没什么区别。
2: 内容我们还是做了很多调整的，您是不是太忙了没来得及？
3: 你先回吧，有事儿我再找你。
2: 好的，叶总。
4: 总啊，你快歇着吧。我来。
5: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我说你这肚子这么大了，自己还是得小心点儿。
5: 谢谢。
2: 哎，最近是不是要动我们部门啊？
5: 你听谁说的呀？
2: 猜的。以前月计划这个东西啊，都是走走过场，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被驳回过。老板这么忙，哪有功夫管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啊？再说我这劳动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这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不大正常吧？
5: 亲爱的，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以前也不是没为难过，再说我要是被炒了，怎么都得拉个垫背的呀。
5: 你怎么会被炒呢？你想多了啊。
2: 那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5: 过段时间因为内部发展需要，有空降的 CMO 过来，你顶多是降职变二把手。
2: 谁啊？唐晨。
5: 你自己看吧，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0: 老唐，江江的声明我拟好了，一共两个版本，这个呢言简意赅点，50个字左右，还有一个呢情深意切一点，600字左右，你看看用哪个好。
6: 我还是喜欢这第二版，虽然文字长了一点，但是这会让大家感觉受到了尊重。
0: 只是这个口吻应该再参考一下江江发微博的习惯，调整一下。
6: 明白，不用了。
4: 哟，这么多人啊，都在忙着。
6: 稀客呀。
2: 知道唐总忙，打电话肯定是约不出来了，所以我亲自上门来请你。不知道肯不肯赏脸，楼下喝杯咖啡啊。我一直想约你出来。叶总请了不少外脑做集团的公关，那维度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
6: 您夸奖，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用绕来绕去，直接进入主题吧。
2: 唐总真是直爽，一看就是不喜欢废话的人。那我就直说了啊，今天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6: 你说。
2: 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跟硕斌是什么关系啊？
6: 没关系。
2: 那就好，我有一个可以毁了他的计划，你感不感兴趣？
6: 毁了他可不容易。

0: 江江的视频在你手里吧？什么意思啊？卖给我。你先把这视频曝光，让陈贵品牌形象受损，然后牵连说明。我知道你现在负责他的公关，视频一旦曝光。
1: 最先遭殃的不是你，是他。没人会想到是你做的。所以呢，你不但可以拿到一笔巨款，还能报了昔日之仇，并且能在江江最绝望的时候站出来帮他洗白，得到他更多的感激啊。
2: 你是在鸟？
0: 聪明。
2: 不，聪明的是你。

0: 关了灯。
1: 哎，干嘛删了吧？还没看完呢。
2: 做人得有底线，是吧？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出卖吧。
3: 没错。
2: 行了，这回踏实了，谁也甭惦记了。

0: 哎呀，不是你，你谁啊？不是嘛呢？翻什么呢？
1: 看你这垃圾制造量，得蹲了三四天了吧？
0: 不是你谁啊？赶紧下车，不让我叫人了啊！
1: 别紧张，我呢，一不闹事儿，二不巧活，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是蹲江江的吧？
0: 不是，关你屁事儿。
1: 阿强现在不蹲这块了，换成你了。
0: 哟，你还认识阿强呢？强哥最近不知道在哪儿。好久没联系他了，
1: 告诉你啊，他现在蹲北航了。
0: 嘿，您这门清，这莫非您也是
1: 要排字论辈儿？你得管我叫声师叔。
0: 得嘞，哥哥，您甭忽悠我了啊，没有用，哥们儿，单飞。

0: 哥哥，您这料够辣的。
1: 行吗？
0: 行，可真行。
2: 哎，不是哥哥，您这料都从哪儿弄的？
1: 你先告诉我，你们这活啊，是主顾安排的，还是另有买家？

0: 喂，老大，在公司了吗？
1: 那你出来一趟吧，
2: 有大料。
3: 江江那边我们沟通过了，让他配合新车发布时间公布恋情，这个事情会带来不小的热度，他的公关团队会引导舆论往好的方向发展。
4: 发布会可是重中之重啊，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3: 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举办过上千场，您放心。
4: 彩排我也看过了，的确还不错。至于让不让江江出席，等他宣布恋情之后，看看舆论再决定。
5: 舒总，

0: 老大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啊？你又爱上谁了？
0: 不是发抖什么呀，江江还有经纪人说兵都来了，在会议室已经炸窝了。
3: 毕竟监测怎么样？
4: 别哭了，
3: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就等你呢，因为公司上下不是给你想办法。
3: 你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啊，你这点业务能力就酒喝了是吧？视频为什么会爆出来？后天就发布会了，你成心的是吧？
4: 唐总，怎么回事啊？不是爆料媒体搞定了吗？所有的视频资料你不都给删了吗？现在视频资料哪来的呀？
5: 还号称灰星二把手呢，不灵了吧？
6: 怎么着啊？
7: 不服啊？还是不忿呢？
5: 不敢。
8: 大叔，我是不是要退出演艺圈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凉拌。哎，什么情况？

0: 领导们可都陆续就位了，媒体也都到了，按你们方案来，确定没问题吗？
1: 肯定没问题，我没有把握。
0: 确定有把握？好吧，那就按时开始吧。
1: 你能不能告诉我待会儿会发生什么？我得考虑一下，我这速效救心丸吃还是不吃。
0: 我也不知道。
1: 漂亮，我还是考虑吃几颗吧。哎，各部门注意啊！3、2、1，开始。

0: 穷困未来轿跑形象代言人江江小姐。那同时呢，江江小姐也将成为夏氏这一款最新车的第一人。
1: 那在江江小姐身边的这款车型呢，就是我们的新一代蔚来。新一代蔚来是一款纯电动车型，搭载62千瓦电池 ，WLTP 标准续航下可以达到410公里。这款车搭载约为200匹马力
0: 的电动机，0至100千米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7.5秒，可以在47分钟的时间内将电量从0%充至80%的电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江江小姐为我们的这款车型来进行充电、点亮成灰的未来，有请。

0: 未来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意味着我们要跨越障碍，抛弃过去。
1: 谢谢江江，说得真好。没有哪个人会一生顺利，也没有哪条道路会平坦到底。过去的总要更新换代，面向未来才能主宰命运。再一次感谢江江，谢谢。

0: 和视频里的那个男孩在一起三年了，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想保护的人，一直没有公布，一是受公司的合同制约，二是我不想有人打扰他，
1: 垂死挣扎。
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段视频居然是我最信任的人找人拍摄并曝光的。
2: 现在我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
3: 不是你找人拍的吗？
4: 为什么？
3: 为钱。
4: 那就是为了出名吗？
5: 我觉得他实力跟不行，差不多。
6: 你看我们乐队用实力玩女人，
7: 这一点整排不是他领头，凭什么呀？
8: 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没曝光视频？
7: 因为他本身叫公恋情人，只要我的身份一旦被认可，
6: 那我就不需要这实力了。
4: 你可真傻，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现在你是他的绊脚石。
0: 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向直播前的观众和支持我的粉丝说一声，是我辜负了大家，隐瞒了事实。

0: 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曾经有人跟我说，这个世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所有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1: 我操，这渣男还自己女朋友。
2: 但在这段感情中，是我忽略了他的感觉。
3: 这女的太坏了吧，怎么也不给人正脸啊！
2: 我忘了
4: 人所锁，
2: 感情是
1: 谁要揍他？
0: 如果事业和爱情非让我选，我会选择原谅他，重新开始。那么今晚，我将在这里为我的演艺道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全新的我，那么我们一起再次出发，迎接未来。

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铁甲战马英雄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
2: 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2: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2: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2: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3: 你俩是不是傻？
2: 掌柜的，夫人，
3: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2: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4: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2: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3: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5: 武松万岁！松飞龙虾岁！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4: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嗯，
3: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3: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4: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2: 我大哥，
3: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3: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

0: 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红呼吸。
1: 好，
2: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3: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4: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哎呦！
2: 哇！哎呦，我你们看着点啊！
3: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啊？我们是
5: 敬阳群众。
3: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6: 800里加急文书到，
3: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0: 我看你怎么说，
2: 我看你俩怎么说，
4: 我看你怎么说。
3: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2: 带走，抓起来，
6: 带走，抓起来，
4: 带走，
2: 抓起来，
3: 不是，我，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2: 跟我没关系。

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0: 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1: 哪一部？
0: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1: 哪一部？
0: 《家有虎妻》。
1: 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0: 这夫妻俩，
1: 嗯，
0: 两只老虎。
1: 哎，那那哥俩呢？
0: 那哥俩，
1: 嗯，
0: 龙兄虎弟。
1: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0: 这四个
1: 啊，
0: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爱老虎哟。
1: 好，太好了。
0: 啊，
1: 冯老师，
0: 哎，
1: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0: 哎呦，没你多，
1: 我不行
0: 啊，
1: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1: 800。
0: 我就不如他了
1: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1: 啊，
0: 加在一块儿啊，
1: 嗯，
0: 一个都不能少。
1: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0: 啊，
1: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请
1: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0: 这片子是
1: 画皮。
0: 啊，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1: 哦，这是
0: 斗鸡。
1: 斗鸡。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0: 这是
1: 无底洞。
0: 你把嘴睁开
1: 啊，
0: 也是一部电影，
1: 这是
0: 姜子牙。哎，
1: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0: 这是
1: 左耳。
0: 说啊，你这鼻子的位置，
1: 这是
0: 悬崖之上。
1: 说我拧一下，
0: 这是
1: 狼图腾。
0: 说我喷你一脸，
1: 我这是
0: 驴得水。
1: 我一把薅住你，
0: 这是
1: 捉妖记。
0: 说
1: 啊，
0: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1: 这是
0: 天下无贼呀、啊！
1: 我赶紧跑吧，我
0: 都这个，
2: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0: 这是，
2: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0: 你怎么意思啊？
2: 见到您特激动。
0: 真的？
2: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0: 演员的名字？
2: 对呀。
0: 谁先说？
2: 我先说呀。
0: 啊，请
2: 听我的啊。
0: 啊，
2: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0: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2: 嗯，
0: 这个人是
2: 夏雨。
0: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2: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0: 哦，你听我的
2: 啊，
0: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2: 这人是
0: 梅婷。
2: 没有，听我的。
1: 哎，
2: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0: 这人是
2: 黄渤。

0: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1: 这人是
0: 胡歌。
1: 说公鸡报晓，
0: 这人是
1: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0: 说母鸡下蛋，
1: 这是
0: 郭达。
1: 怎么郭达呢？
0: 郭达，郭达。
1: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0: 这个人是
1: 沈腾。
0: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1: 这人是
0: 宋小宝。
1: 宋，我给您拿快递，
0: 这人是
1: 宋家。
0: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1: 这人是
0: 小宋家。
1: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0: 这人是
1: 袁姗姗。
0: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1: 这人是
0: 宋丹丹。
1: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0: 这人是
1: 迪丽热巴。
0: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1: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0: 啊，
1: 地里热吧？
0: 热。
1: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马力。
0: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马一力。嘿，
1: 说悟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孙俪。
0: 说我往这一站，
1: 这是
0: 巩俐。
1: 我也跑吧，
0: 走吧！
2: 哎呦，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冯巩哎！冯巩，逢人就拱哎！冯老师啊！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0: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家。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2: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2: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
2: 哦，
0: 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0: 不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绝对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

0: 恨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0: 横批
1: 清反四合院啊。哎呦，
0: 他对上来了。

0: 画家，共赴笔会风云百年征程，连环画中的中国近代史主题展。今天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在笔墨丹青间回望先辈事迹，开启一场读懂百年奋斗的连环画之旅吧。
1: 北京荣航连环画博物馆，一起出发啦。
2: 妈妈，一百年前的连环画是什么样子呀？
3: 百年前连环画以手绘底稿作为印刷原版，印刷工艺朴素，书本开本小巧轻薄，所用纸张触感粗糙，画面线条古朴简练，单页仅搭配少量文字，依靠连贯图画推进完整故事。
2: 那时候的连环画都会画哪些内容呢？
3: 创作素材大多取自古典名著、历史典故和旧时市井风貌，像早期的《三国志画传》《水浒全图》等都十分受欢迎，也有不少记录民俗日常的短篇作品，画作构图直白易懂，自带独有的复古质朴韵味。
4: 爸爸，刘松英说神经沉稳的人不认识他就成功。
5: 没错，这本连环画画的正是陈赓大将。他年轻时曾在知名军校求学，学时眼界出众，心思灵活机敏，无论遇到多么棘手的难题，总能想出稳妥巧妙的应对办法。
4: 陈赓爷爷曾经对格林难关实在太了不起了，我要向他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对家乡有用、奋力出众的人。
5: 只要你保持好学踏实的心，遇事多动脑筋，慢慢积累成长，持之以恒提升自己，一定能像陈赓爷爷一样，拥有独当一面、贡献力量的能力。
6: 妈妈，这些画里的叔叔神情都好严肃哦，他们是谁呢？
7: 这刻画的是杨靖宇先辈，画师用沉稳厚重的笔触还原他的人生历程。他曾长期身处极端艰苦的山林环境，无论遇到多少磨难，内心的信念从未动摇，凭借钢铁般的意志直面所有困境。
6: 太让人敬佩了，我想多翻看他的事迹，学习他永不放弃、坚守初心的精神。
7: 希望你好好领会画面里蕴藏的英雄气节，把这份韧劲儿用到平常的学习生活中，把这份宝贵的品格好好传承下去。
2: 妈妈，这个满头白发、眼神悲愤的姐姐是谁呀？
8: 她叫喜儿，原本拥有安稳平淡的生活，却遭到恶人不断欺压逼迫，失去至亲后独自躲进幽深深山，风餐露宿。
2: 听着实在太让人心疼了，那他就一直被欺负吗？
8: 后来作恶之人得到了相应惩处，喜儿终于挣脱长久磨难，迎来安稳光亮的新生活。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常怀善意，守住本心，不必惧怕当下的坎坷，阴暗终究会散去，公平与希望终会奔赴而来。
4: 这位笑容温和、眼神朴实的老爷爷我认识，他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9: 他扎根农田，顶着烈日，踏着泥土，潜心钻研数十年，成功培育出高产杂交水稻，用毕生心血攻克粮食匮乏难题，让千

0: 千万万百姓远离饥饿，一生都把所有人的温饱放在心上。
1: 雍平爷爷实在太伟大，我要学习他实践的精神。
0: 只要认准有意义的目标，便不轻言放弃，日积月累沉淀本领，长大以后也能像袁隆平爷爷一样，凭借自身力量创造价值，给世间带去温暖与帮助。
2: 我国有一大批功底深厚的连环画名家，最具代表性的是被大家称作南顾北流的顾炳新和刘继友，还有陈东志等一众优秀画师。每位画家都拥有独特的笔墨风格，他们用各不相同的绘画手法生动诠释笔下故事。
1: 他们真的太厉害了，简单的笔画就把故事的人物都刻画得活灵活现。
2: 他们数十年深耕画画，跨越不同时代，留下风格各异的经典作品，让一代代读者都能在画页间感受故事，品读时代。
1: 爷爷，这么多好看的连环画都是杨永信爷画的吗？
3: 他深耕连环画创作，留下200多册经典作品，既有王二小、留取丹心传递家国情怀的画作，也有神笔马良、司马光。

的连环画大师，了解了经典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连环画一边记录着先辈们坚守初心的动人故事，一边藏着绘画大

0: 耀子孙。
1: 理想是罗盘，给传播导引方向。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但理想有时候又是

0: 晓山的南面和北面割分割了什么呀？分割了明亮与昏暗。所以呢，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1: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0: 好，来，我们后面一句名句啊。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我终于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其他的众山，而众山就会显得极为渺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李松然一起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吧。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3: 朗读吧。
4: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朱月彤，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汪国真的《山高路远》。
5: 如果可以走向远方，你最想去哪里？
4: 我想去敦煌，因为我读了很多关于敦煌的书，书中的敦煌有茫茫的大漠，美丽的壁画。今天我还带来了我自己画的关于敦煌的画，我真想到实地去看一看，吹一吹戈壁的风，感受一下千年丝路文明。你好，朗读者，我来了。

0: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
1: 无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
0: 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
1: 把眼泪都贮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它个大海汪洋。
0: 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
1: 走成了夕阳。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无论激越还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
0: 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
1: 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2: 大家好，我叫陈扎阿德，今年11岁，今天朗读的是《生命，生命》。
3: 你觉得怎样做才能珍视生命，不负韶华？
2: 我要爱护身体，珍惜生命，努力学习知识，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心怀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努力成长，不负美好的少年时光。你好，朗读者，我来了，大家期待我的精彩表现吧。

0: 夜晚我在灯下写稿，一只飞蛾不停地在我头顶上方飞来旋去，骚扰着我。趁它停在眼前小憩时，我一伸手捉住了它。我原想弄死它，但它鼓动双翅极力挣扎，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
1: 这样一只小小的飞蛾，只要我的手指稍微用力，它就不能再动了。可是那双翅膀在我手中挣扎，那种生殖欲望令我震惊，使我忍不住放了它。
0: 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墙角的砖缝中掉进一粒香瓜子，隔了几天竟然冒出一节小瓜苗，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了一种怎样的力量，

0: 竟使它可以冲破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地向上茁壮生长，昂然挺立。它仅仅活了几天，但是那一股足以晴天撼地的生命力令我肃然起敬。
1: 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借来医生的听诊器，静听自己的心跳，那一声声沉稳而有规律的跳动给我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的使用它，也可以白白糟蹋它，我可以使它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可以任它荒废庸碌一生，一切全在我一念之间，我必须对自己负责。
0: 虽然肉体的生命短暂，生老病死也往往令人无法琢磨，但是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使我们活得更为光彩有力，却在于我们自己掌握。
1: 从那一刻起，我应许自己绝不辜负生命，绝不让它从我手中白白流失。不论未来的命运如何，遇福遇祸，或喜或忧，我都愿意为它奋斗下去，勇敢地活下去。
2: 关于本期梦想励志这个主题哈，我们听了很多的古今中外的诗词作品，那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3: 读完这些励志诗词，我深受鼓舞，我也要坚持读书学习，为自己的小梦想脚踏实地不断努力。
4: 诗歌里远大的志向和坚持的力量深深打动了我，追梦的路上难免辛苦，但只要不负光阴，就一定会进步。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读好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朗读吧。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5: 再见。

0: 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崔老师，您这唱的一听就是高派风格的，有传承，
4: 对，
3: 而且这段已经成为范本了。这么着，大家听着不过瘾，咱们请几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一块儿学唱几段快板。
4: 太好了，
5: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都掌握不全。
6: 这还真是良心话，
5: 对不对？
6: 是不是
5: 、当然这话挺得罪人的、咱单说啊，
6: 您就说你自己就得了
5: 啊。我凭什么？
6: 你怎么样啊？这四门，
5: 我这不行
6: 啊。不行是吧？
5: 不行啊。您好
6: 啊。这不就究竟哪点不行，
5: 咱说实在
6: 提出来咱们交流交流。
5: 你比如说仿学
6: 啊，
5: 老先生说了，
6: 是
5: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6: 哎，
5: 仿学，你比如说浩南。
6: 哦，浩南
5: 他老唱歌啊，
6: 是
5: 唱个歌。金斗老师他老唱戏，他老戏，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嗓音跟人家能比吗？
6: 你是戏不了，
5: 仿学就不如人家
6: 啊、
5: 那你说再说的唱，
6: 唱
5: 那更是基本功啊。
6: 都唱什么呀？
5: 您知道吗？
6: 相声里的唱
5: 啊，
6: 那得说是太平歌词、数来宝。
5: 太对，罢了。
6: 怎么？
5: 还知道这个呢？
6: 这基本常识，谁都应该知道。
5: 太对了，太平歌词，你说我们这年轻人赶上那时代没赶上，这、不得学吗？
6: 是。
5: 还有数来宝，
6: 数来宝
5: 给它定为两个名词。
6: 哪两个名词？
5: 快板和快板书，
6: 这俩也不一样。
5: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6: 哪三大流派？
5: 王、高、李。
6: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5: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书
6: 啊、
5: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6: 哦，
5: 您别看我岁数小啊，
6: 是。
5: 您别看，你看。我这90后，
6: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5: 不是
6: 啊，
5: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6: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5: 样？我们这90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6: 是
5: 快板书，他们学吗？
6: 哦、
5: 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0: 您掌握点，
1: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0: 是吗？
1: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快板出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0: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1: 咱们有言在先
0: 啊，
1: 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0: 啊，
1: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0: 故去了，
1: 也都是让我听的
0: 啊，真没少听
1: 这三大派啊。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
0: 哦。
1: 首先说这个王派，
0: 王派
1: 创始人叫做王凤山，
0: 王先生。
1: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0: 是
1: 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愁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
1: 得
0: 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唱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
1: 我给朋友们学两句
0: 啊。唱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营，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导。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啊！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哦，
1: 大身，
0: 身上好，
1: 哎、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啊、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
1: 也是打上场开始、
0: 还真精神、啊、有头发吗你就捋，别瞎捋，哎哎哎哎哎、

0: 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啊！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啊，捷行车。
1: 太对了啊，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哎，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嗯，
0: 行行了，别老捋了。

0: 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
1: 这竹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这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吗？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0: 啊！
1: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啊，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那个皮毛。
1: 我
0: 回家再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啊，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考什么？
0: 快板快板书，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了？
1: 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三个大字，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2: 啊？这特点、啊、特点，
1: 是是是，
2: 精气神。嗯，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啊。
1: 那您要怎么样呢？
2: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哦，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2: 啊，
3: 轻点的。好，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2: 好好，
3: 高派，
2: 甭这么多废话了。
3: 大段，
2: 大段就唱
3: 啊，
2: 大段
3: 唱着。
2: 大段，嗯，单有一点
3: 啊。
2: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2: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2: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2: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2: 唱得太好了、
1: 啊，
2: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2: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2: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2: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2: 您行吗？
1: 行啊，
2: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2: 行，那就这么
1: 啊，
2: 我尽量，
1: 你尽量自己盯下，
2: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2: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有规矩，
1: 哎，是是是，
2: 我尽量
1: 啊。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啊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0: 不是不是，就这个高音儿、哦，高音儿，
1: 脑后摘音儿，
0: 就这音儿，就这音、啊，这调门
1: 调门别落下来，
0: 我尽量不落，
1: 保持住了，
0: 我尽量
1: 啊，打段啊。
0: 我尽量顶下。
1: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都有缘
1: 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0: 我给你
1: 唱不唱啊？还
0: 像
1: 啊！别废话，赶紧。
0: 都有个原谅
1: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
0: 怕盯不下来。
1: 哎呀，这玩意儿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0: 意外，
1: 两句还盯不下来，
0: 还真盯下来了
1: 啊！你别废话了
0: 啊，
1: 这叫大段啊！
0: 怎么了
1: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0: 对
1: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0: 对，
1: 好几百味药材，
0: 嗯，
1: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0: 啊、那这样吧，
1: 啊，
0: 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1: 嗯，
0: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1: 是，
0: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1: 嗯，
0: 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1: 来来。
0: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呐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呐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割之为民，臣不要在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净得他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的妙法刀他拖出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斗，黎明我定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钉钢压药碾，这个一边撂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这个仙糖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冷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儿，这个二人睡在了沉香房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金城的走了水银五十两的金毛狗儿叫帮忙与金枪，他给了我的玉松针，这个人神这白做大堂，我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打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有接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各位朋友们，今天啊算来着了。其实到崔先生家呢很多次，
6: 对，
5: 但是第一次您把干货掏出来，这可机会难得呀。
6: 是，
5: 以往您全深藏不露啊，这是。
6: 今儿个跟大伙儿分享。
5: 嘿，这帅哥是谁呀？您说这个
6: 啊？
5: 1997年的崔先生已经上了我们《曲艺》杂志的封面了，后边还有一张，您画的还真像。李斌生先生当时给您画的时候，1984年。
6: 对，
5: 这个。奶油小生吧，您这是，
6: 这比这还早。
5: 对，
6: 嗯，
5: 这个可以说当时气死唐国强不让陈道明。
6: 你要再倒退60年，那更年轻。
5: 多新鲜呢！这个我知道，您除了写作啊，
6: 嗯，
5: 跟启功先生还学过书法。
6: 对，
5: 我一看这是一件宝贝，这您上拍吗？这个？
6: 这没人要
5: 呢。我要，您放心，这好东西。启功先生写的叫什么题签儿？
6: 对，
5: 专门给您提的。鼓吹休明，这什么意思啊？这四个字？
6: 古人。

0: 那说这两个字呢，是一种歌颂的意思，
1: 宣扬。
0: 哎，修明，修是善良和正义，
1: 明字就是光明正大的。
0: 哎，对，
1: 太好了，鼓吹修明很文雅，既有相声，又有快板，又有单弦，又有散文，还有诗歌，还有书帽。您这可一专多能了不得了。
0: 这个曲院杂谈，就是曲艺界的一些曲文轶事。
1: 嗯，
0: 比如说石富宽做人质。这什么意思呢？我跟石富宽呢小时候同学，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唱快板，放学呢比如下午没课呢、我们就上西单商场那儿听相声去，那有个计时收费的小剧场。
1: 启明茶社？
0: 不是。
1: 哦，
0: 就是西单第二游艺社。
1: 嘿，
0: 第二游艺社呢就是计时收费，进去的时候不要钱，它有一个窄的这么一个票，门口有人，你观众进去，他一看这表几点，拿这图章啊给你在票上干上去。
1: 您是这时间段的？
0: 你几点进去的？不要钱，出来才要钱的。我跟师傅官我们俩就进去了。
1: 嗯，
0: 干上小孩啊，初一学生进去听相声，对相声走火入魔呀，说得好。
1: 嗯，
0: 爱听。
1: 嘿，
0: 忘了钟点了
1: 哟。
0: 其实不贵，十分钟二十分钱，两毛钱就能听一百分钟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听的人散了，关门了，我们这才想起来。
1: 好家伙！
0: 到楼下一算账，
1: 巨款。
0: 您这个一共是8毛6吧？比如说
1: 那会儿可就是钱了。
0: 没有，那会儿中学生啊，没有哪有8毛6啊。你们留下一个回家取钱去。
1: 真取去了。
0: 我就一看宣武门里头我有一个亲戚，
1: 哦，
0: 一个舅妈，我就跑着那人那儿呢要了这个
1: 2毛钱
0: 5毛钱。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崔琦老师呢写作的能力超强，但是表演也绝对不输别人，而且崔琦老师现在致力于单口相声的表演，

痞流氓、恶霸，成天在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十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走了开。

0: 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鲜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子，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儿，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0: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朋友们，您看到我手中拿着一套书啊，是我们每一位相声从业者心目当中的教材，也都是受益于这一套书。给您转过来一看，《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四大本儿啊，加上一本补遗，一共是5本。崔老师，我得问问你啊，这传统相声一共到底究竟多少段相声？
10: 你要让我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9: 啊，啊
10: 一段不差的
9: 啊，
10: 恐怕没人能够提供
9: 准确数字。
10: 特别准确的
9: 是
10: 这5本，
9: 嗯，
10: 一个一个数过，一共976段。
9: 嚯、哦、将近1000段相声。
10: 但是
9: 嗯
10: 它也这里边包含了有的是重的、
9: 哦、
10: 比如打灯谜就4段打灯谜。
9: 哦，版本不一样。
10: 哎，还有包括了开场小唱，
9: 嗯，
10: 包括电话，包括了太平歌词。
9: 哦，
10: 还有的段子呢它里边是一个题目，
9: 嗯，
10: 它下面有4-5个小段，把这些都刨出去，纯的
9: 除刨净剩，
10: 至少也得在600-700段之多。
9: 600-700段，
10: 嗯，
9: 那传统相声是我们文化瑰宝当中真的重要的一块。
10: 就我挨个数的呀。
9: 嘿，
10: 这个为什么说不全呢？
9: 嗯，
10: 就传统相声大全，它也没搜集全，因为有
9: 些哦还有遗漏啊，
10: 有些内容不易收进来。尽管是资料性的，
9: 嗯，
10: 过去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低级的，
9: 嗯，就是没法收录到我们这个教材里啊。我们笑动剧场呢也播过很多新节目，当然也播过传统节目。咱们今天呢，借着崔老师讲这个传统节目、传统相声这么一个契机，咱们听一段传统相声。
11: 这段有意思，
12: 嗯，
11: 这段咱们说一回啊，叫128条腿儿。你研究
12: 有意思，听不懂。
13: 128条腿，
11: 哎，
13: 这不懂啊，
12: 不明白。
11: 不懂，你听我说呀。
12: 啊，
11: 这个，咱们呢，
13: 嗯，
11: 比如说，
12: 嗯，
11: 我说有一座什么山，
13: 什么山？
11: 哎，这山就带4条腿。
13: 是，行了，
11: 嗯，
12: 得，
13: 行了。别说了，
12: 哎，
13: 您听这就不像话了。
12: 是，
13: 山怎么会带4条腿
12: 啊？这哪儿的事儿？这
13: 您各位哪位看见山会有腿啊？
12: 嗯，
13: 走马路让靠边喽，大山过来喽。
11: 行了行了，
12: 不像话、啊、这个，
11: 这个山能带腿。

0: 吗？
1: 不都不带
2: 这不你说的吗？
0: 比如说呀，我说有这么一座啊，两狼山
2: 啊，
0: 哎，这个狼不是有四条腿吗？
2: 哦，
0: 哎，这狼带四条腿，
1: 两狼山，
0: 山名带四条腿，
2: 山的名字有四条腿，
0: 哎，
1: 这叫长卦。
0: 对了，
2: 不不不，这怎么就够128条腿的呢？
1: 对呀、
0: 啊，你别忙啊，他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就够128条腿了。哎，我先说，
2: 什么山呀、
0: 啊？我说这么一座
2: 啊，
0: 哎，青龙山。
2: 青龙山，
0: 哎，
1: 青龙山成吗？
2: 不成。
0: 龙四条腿啊？
2: 不成不成
0: 啊。
2: 不过不去，
0: 怎么
2: 龙没有腿？
1: 对呀，
0: 龙没腿。
2: 您就听大家说乌爪金龙，
1: 对，
2: 龙没有腿，
1: 那叫爪。
2: 哎，龙爪啊，
1: 对。
0: 哦，龙嘛有爪，
1: 哎，
0: 没有腿，
1: 没事
2: 啊。
0: 那么这爪在哪儿长着？
2: 龙腿上吗？
0: 哎，这不有了吗？
2: 你打我嘴里说，
1: 有也不成，
2: 啊、
1: 有也不成。
2: 怎么？
1: 这个咱这得过细
2: 啊，
1: 咱们得细分析。
0: 是您说，
1: 人家刚才说的多清楚，
2: 嗯，
1: 五爪金龙，
2: 五爪
1: 是五爪，
2: 哎，
1: 对吗？
2: 您这四条腿，
0: 哎，
1: 五爪，
0: 这你这不对。
1: 怎么了？
0: 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有五个胳膊的吗？
1: 哦，
0: 对不对？
2: 哦，五爪金龙是说那个爪尖儿，
0: 哎，
2: 五爪，哦，
0: 龙四条腿
2: 也是四个，
0: 对，
1: 行，
2: 这个后边您可全得是龙，
0: 哎，句句离不开龙啊，
2: 全是龙了啊，
1: 我们就认真听了。
2: 什么山？
1: 嗯，
0: 什么山呢？哎，青龙山，
2: 嗯，
0: 四条腿。
2: 山上什么庙？
0: 龙王庙啊，
1: 嗯，
2: 哦，龙王庙，
0: 哎，
2: 大水冲龙王庙嘛，
1: 对，有这句，有这句，
0: 甭连皮带讲了。
2: 庙里什么神仙？
0: 庙里龙王爷呀，那没有错，
2: 龙王庙可不龙王爷，
0: 哎，
1: 是是。
2: 庙外头什么树啊？
0: 槐树，
2: 槐
1: 树，
2: 槐
1: 树不成，
0: 槐树
2: 没龙，
1: 对，没有
0: 没龙啊，
1: 嗯，
0: 我这是龙爪槐。
1: 龙爪槐，
2: 哎，北京庙里的这树多，
0: 对对对，
2: 龙爪槐，
0: 哎，
2: 这树上落的什么鸟啊？
0: 是这个龙鹞子，
2: 龙鹞子，
0: 哎，
2: 这鹿鸟你要上哪儿给它找去？
0: 是，
1: 真是，
2: 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2: 龙鹞子有有有，
0: 哎，
2: 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0: 它这个龙眼果，
2: 哦，桂圆，
0: 哎，
1: 南方的果子，
2: 吃多了上火呢，
0: 哎，
1: 嗯，
2: 这个下山。走的什么桥啊？
0: 走的是这个青龙桥，
2: 哦，京南青龙桥，
0: 哎，
1: 哦，这一趟够远，
0: 哎，
2: 上哪儿啊？
0: 上这个隆福寺夹道，
2: 东四，
0: 哎，
2: 就这南边这儿，
0: 对了，
2: 都不远，
0: 哎，
2: 上谁家了啊？
0: 是龙先生家去，
2: 龙先生，
0: 哎，
2: 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0: 小孩儿，
2: 小孩儿
0: 啊，
1: 没龙，
2: 这像话吗？
1: 这没龙。小孩哪来的？
2: 小孩没龙啊！
0: 小孩这个，哎，他是聋子，
2: 聋子，
0: 聋子
1: 不成啊！
0: 啊，
1: 不合理呀、啊！
2: 就是
1: 不合理的事儿，在我们这儿过不去。
2: 哎，
1: 您听见了吗？
0: 聋，
1: 小孩是聋子，
0: 聋子，
1: 我就问问你
0: 啊，
1: 那这个聋子的敲门，他听得见吗？
2: 对呀、啊，
0: 他这个
2: 你叫门，他听不见呢。
1: 是啊，
0: 是啊，
2: 啊，
1: 聋子他听得见吗？
0: 哎，他是听不见的。
1: 啊、对呀、
0: 啊，他这。这个啊，别人听见告诉让他给开的门。
1: 哦，您的意思是别人听见告诉他就开的门。
0: 哎，
1: 那我又不懂了。
2: 嗯，
1: 那别人听见他怎么不开门去，让聋子开门去？
2: 听见那人都不开门去。
1: 是啊，
0: 他那人是摊子。
2: 摊子，
0: 哎，
1: 摊子那也不对呀、
2: 啊。就是啊，
1: 他既然是摊子，想当年他怎么进去的？
2: 那小聋子背得动他吗？
1: 是啊，
0: 他这个屋里还一大聋子呢。我说有你个刨根问底。
2: 哎
0: 好家伙，这是刨根问底，
1: 您这叫球队，
2: 咱们这动球队了的啊！
0: 这
2: 啊，行，这算你会。小龙子开着门，
0: 哎，对了，
2: 进门给您让的什么座啊？
0: 是这个绣龙墩。
2: 呦呦呦呦呦，您瞅这脑袋还绣龙墩呢？
1: 绣龙墩呢？
0: 有这么一座？
2: 行，
0: 绣龙墩。
2: 让的什么点心吃啊？
0: 是这个龙凤饼。
2: 完人呢，结婚才吃龙凤饼，
1: 对，平时没有啊。
0: 啊，昨天办喜事剩下的。
2: 昨天谁办喜事？
0: 大龙子娶媳妇儿。我说你什么
1: 叫那名儿？
2: 这问喜事合不情理啊？是不是？
0: 哎，这说的
2: 合不情理。
1: 接着往下走。
2: 啊，您这个让的什么茶喝呀？
0: 这个龙井茶。
2: 哦，这倒有。
0: 哎，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是这个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2: 还挺讲究。
0: 哎，
2: 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0: 天龙八部，
2: 新说，
0: 哎，
2: 金庸写的。
0: 哎，行了，
2: 我最爱看《射雕英雄传》。
0: 行了，说上来了，
1: 多好，还有
2: 天龙八部。
0: 哎，
2: 好，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呢？
0: 给我一枚是这个
2: 什么
0: 乾隆钱。
2: 乾隆钱，
0: 哎，刚才咱们说了
1: 老钱，
0: 这个钱得带窟窿眼啊。
1: 啊，这对，乾隆钱。
0: 哎，
1: 对，
2: 这倒带窟窿眼。您这个岁数赶上乾隆钱了吗？
0: 那你甭管，说上来了，
2: 纸钱带窟窿眼，
0: 对，
2: 这就算一套。
0: 哎，我这就算说完了，
2: 说完了，
1: 说齐了，
0: 哎，这就该你的了，
1: 该我了。
0: 哎，你也得这么说呀。
1: 那您听我这个，
0: 好，
1: 我这也没问题。您说，
0: 你是什么山？
1: 首阳山。
0: 首阳山，
1: 羊四条腿，
0: 有这个
2: 列国典呢。
1: 啊，
2: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1: 有典故。
2: 他是地让兄位，兄不坐，兄让地坐，地不当，
1: 多奇怪。
2: 评书我会。
0: 行了行了行了，没问题啊。
2: 87.6，
1: 首阳山，
0: 首阳山。那么，
1: 哎，
2: 都知道，都知道。
1: 你看都起尖
0: 了。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哦，
2: 这有，他媳妇叫佘太君，杨家将。
0: 这知道你
1: 会看
0: 书。
1: 哎
0: 啊，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1: 大刀杨令公。
0: 哦，大刀杨令公。
1: 哎，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杨。
0: 这行
2: 好找，哪儿都有。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老家贼。
0: 老家贼，
2: 老家贼像话吗？
0: 不行，
1: 这不成吗？
2: 麻雀不成，
1: 老家贼他就是老家贼。
0: 马，
1: 没马不成
2: 啊？没有羊，马干嘛？没有羊。
1: 对了，
2: 您说的羊。
1: 您看看，
0: 羊啊，
1: 他在这
2: 什么脑袋？这是
1: 他在这，他吊脚啊，这可不成。
2: 马嘛，羊
1: 羊
2: 羊，问你这麻雀哪来的羊？
0: 没羊，
1: 怎么没羊？羊老家贼，
2: 羊老家贼，
0: 外国也有家巧，
1: 外国飞来的，
2: 远万里飞这。
1: 哎，对了，
2: 啊，好
0: 啊，
2: 接着问。
0: 那么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香瓜。
2: 香瓜
1: 啊啊，对，
2: 香瓜没羊，
0: 没羊，
1: 没羊啊，羊鸡叫蜜的香瓜。你看有这么一个
2: 还会祸事儿，
1: 对
2: 啊，吆喝也会。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杨辉桥。
0: 杨辉桥，好，这也算呐，
2: 水泥桥。
1: 哎，
0: 哪儿都有，这太省事。上哪儿去？
1: 西四羊肉胡同。
2: 啊，有西四。
0: 上谁家去？
1: 老杨家呀。
0: 老杨家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0: 杨妈？
2: 杨妈
1: 那个小聋子他妈
0: 啊。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儿？
1: 沙发。
2: 沙发。
1: 沙发。
0: 沙发不行。
1: 为什么呀？
0: 沙发没羊。
2: 沙发没羊。
1: 羊椅子。
0: 嗨，
1: 沙发不是羊椅子吗？
0: 好嘛，外国人羊椅子。
2: 哎，对
1: 了。
0: 让你吃的什么点心？
1: 面包。
0: 面包啊。
1: 啊，
0: 面包也没羊。
2: 没羊啊。
1: 怎么没有啊？
2: 羊点心。
1: 你看全会吧。
2: 全会。我就知道羊点心。
0: 给你沏的什么茶？
1: 杨普茶。
2: 这倒有。
1: 哎，
0: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1: 杨瓷茶中是杨瓷盖碗。
0: 哦，
2: 好找。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1: 呼阳合兵。
2: 老书了。
1: 对，
2: 老书
1: 吧。呼阳合兵。
0: 说乐乐人家给的什么钱？
1: 给了我一块大洋钱。大子儿，洋钱，
2: 银元呐。
1: 对了，
2: 这不成。
1: 为什么不成？大洋有的钱
0: 说得明白
1: 啊。
0: 人家给这钱上，钱上得带眼儿。
2: 对呀。
1: 哦，这钱没眼儿，
2: 没眼儿啊，
1: 没眼儿，我现凿一个眼儿，
0: 现凿。
2: 您降的银子渣您给我留着。
1: 你看有财迷不是这样？
0: 这位财迷上这儿寻银子渣儿的，
2: 这不错呀。
1: 好呀，说上来了吧？
0: 你这有点勉强。
1: 勉强我也说上来了。
0: 凿，
1: 哎，
0: 得了，这回该你了。
2: 啊，这就该我了。
0: 哎，
2: 我该我说了啊。
1: 该你，
2: 行，头一个什么？
0: 说你这是什么山？
2: 马鞍山。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0: 这行，
1: 行啊，可以。
0: 哎，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呀。
0: 说下山呢，走的什么桥？
2: 马驹桥。
0: 那么上哪儿去？
2: 马大人胡同。
0: 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
2: 马桶。
0: 马马桶，
2: 像话吗？
0: 是，
1: 这是确实
2: 高级的晚会，怎么说这个呀？
1: 就是
2: 上谁家串门让马桶坐呀？坐那马扎儿，小马扎儿，
0: 又抬马扎儿，
2: 矮着摔不着。
0: 你说说，
2: 臭狗吗？
0: 让您去做的马扎。
2: 哎，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2: 马粪，
0: 马粪。
2: 我怎么净这路词儿啊？
1: 什么嘴这？
2: 多心，谁吃马粪？吃那个嘛呀？那马萨其马，
1: 萨其马城，
2: 我们满族的点心。
0: 这还有？
2: 哎，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2: 《马三立别传》。
1: 新书，
2: 新书，
0: 有
1: 新书，
0: 有这书吗？
1: 有，这马三立给写的，
2: 刘连群写的，
1: 天津的作家。
2: 哎，
0: 有有有。
2: 新书。
0: 哎，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2: 给了100块钱
0: 啊？嗯，100块钱那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没马。
2: 没我，你值100块钱什么钱？
0: 什么钱呢？
2: 德国钱。
0: 德国钱也没马。
2: 马克

0: 哎，
1: 马克不成？
0: 怎么不成？
1: 马克没眼儿啊！
0: 哟，啊，您说马克没眼儿？
1: 哎，
0: 拿手指头线捅啊！
2: 嘿，
1: 线捅像话吗？
0: 废话，你许的线短，不许我线捅。

0: 我家的毛孩子比较多。嗯，我有七只小猫，然后有一条狗，四只乌龟。这个些小宝贝将来可能还要有很好的安排，肯定要带着几只的。
1: 然后这个我们配乐现场有单身的这个男士哈，能接受吗？带个动物园。
2: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
1: 你们两个的报名方式一模一样，
3: 都是 AI。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又养宠物，兴趣爱好又很投缘，然后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对话有来有往的，还是很舒服的。要不要我们坐在王健先生旁边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我们一号女嘉宾好美啊，是不是？哪儿的人？
0: 我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人。嗯，
1: 我也是
0: 老乡啊。
1: 对，老乡。那你说说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0: 这还是 AI 没人的。豆包呢，当时给了我三个这个选择推荐，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选择的这个节目。
4: 今天来到这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1: 喜欢朗诵是吧？
0: 是。
1: 来，今天在现场咱们也抒发一下情感啊，我们来听一听，来给我们朗诵一段好不好？让我们也感受一下真实的有情感的你。
0: 好。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谢谢大家。
1: 太棒了，
5: 也挺有才的。才女
6: 非常好。有感情。
3: 他的那个朗诵啊，我觉得朗诵
1: 感情
3: 非常舒服。
1: 对，
3: 我觉得女士选这首诗本身就体现了您对感情的认知。其实我们到这个年龄，就过50以后，再好看的容貌都不太好看了，真的。那我们要什么呢？第一，顺眼，不是说好看，是哎，一看这双眸，它有温柔的眼神啊，它有跟你相通的认知高度，然后能聊在一起舒服。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看着舒服。所以您选这首诗，我就就知道
1: 他能读得很好，就是因为也是他内心的一种写照嘛。
3: 是的，
1: 是不是？
3: 是。
1: 所以我感觉你和这个诗也是连在一起的。好，那说说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就是年龄大10岁，然后小5岁这样的范围内吧。然后我觉得还首先还是得顾家，就是要有家庭观念。然后作为男生哈，不管比我大比我小，我觉得都是要带财一些，这是土话了那种感觉。
1: 我懂，带财一些，所以要让你包容一些。
0: 对，我觉得要相互理解啊，能够有这个相互包容。能聊到一起。
1: 然后比如说他的地域呀、学历呀、收入啊、住房这些呢？
0: 其实这些我倒没有过多的考虑。

0: 但地域这块呢，我希望还是就是在北京，因为我的工作这个就职的公司在北京，然后那个我孩子在北京工作，我就这一个女儿嘛，我希望可能将来的话，会离她近一些。
1: 你应该还有一个要求吧，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
0: 对，
1: 说说，
0: 就是我家的毛孩子比较多。我有七只小猫。然后有一条狗，还有四只乌龟，这个些小宝贝将来可能还要有很好的安排，肯定要带着几只的。这乌龟已经20岁了，
1: 哎呦，
0: 就是这么大点的时候养的。这个最小的小一点，它有6岁，两只大乌龟是20岁。
2: 那就放在外头随便爬呀。
0: 大乌龟它可以自己爬出来，然后晒完太阳之后它再自己回去
1: 了。
0: 这是我的小狗淘淘，小比熊，它5岁了。
1: 你们家这些动物它们之间不打吗？
0: 它们都是从小在一起生活的，所以它们不打架。
1: 发小是吧？
0: 对，发小。
2: 这么多猫，
0: 这是猫妈妈。掉毛，所以说要日常的经常的收拾打扫。
1: 你看你这个问题就肤浅了。
0: 这个是小仙儿，
1: 动物的人他就
0: 这个仙儿的爸爸大胖。
1: 他好萌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我们会员现场，王健可以坐在那儿，高姐你坐到这儿来。我们这男嘉宾啊，不得不说，您本人其实比刚才那个照片要帅哎。
3: 我不上相。
1: 特别不上相。刚才在上面已经听了那个高姐的讲述她的一些故事了啊。那接下来咱们有一个自由交流的时间，5分钟，啊，你们可以互相问一些问题。预备，开始。
3: 首先我很敬佩您的这个女强人，就是爱学习，非常敬佩。但是我也很同情您的这个生活的经历，是吧？到现在还在学习，还在工作。其实我希望您应该改变一种就是新的生活方式，是吧？年龄都50多岁了，应该就是高兴一些，是吧？把自己活得充实一些，啊，这是我对您的一点建议啊。就是您那个现在是户口在北京吗？
0: 我户口在海南。
3: 在海南，北京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
0: 北京现在没有住房。
3: 没有住房。
0: 对对对。
3: 女儿结婚了吗？
0: 女儿还没结婚呢。
3: 还没结婚。养了动物不少。
0: 是。
3: 我也喜欢动物。我女儿养了好多。9只猫。
0: 哎呦。比我这还多。
3: 9只蓝猫。
0: 蓝猫是
3: 那种
0: 深灰色的那种
3: 叫
0: 蓝猫。蓝猫特别温顺。
3: 对，养动物的人都有爱心。
0: 对，
3: 行，我就问完了，您问吧。
0: 您是女儿结婚了吗？
3: 女儿结婚了。
0: 您在那个国企单位退休是吧？
3: 对。
0: 您退休之后现在有什么就是爱好吗？喜欢做的
3: 什么？我的爱好现在就是旅游。运动。打球，摄影。就是吃喝玩乐吧。
0: 享受生活。
3: 对。
0: 就是旅游的话，您是跟着旅游团呢，还是自驾游？
3: 都有。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自驾的。我也会开车。
3: 你也会开车，那更好。
0: 会开车，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换着开车。
3: 对，喝酒吗？
0: 不怎么喝。
3: 那就好，你开车。
1: 言外之意说清楚，就是你爱喝两口是吗？
3: 我不是很爱喝啊。对酒没有瘾，
0: 就是挺好。
3: 场合喝酒的场合比较多。
0: 就是朋友，那这样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多。
3: 对，我喜欢交朋友。
0: 朋友多是好事儿。
3: 对，我看您挺淑女啊。
0: 我淑女吗？我觉得我挺大只的那种感觉。北方人吗？可能。
3: 反正我挺敬佩你啊。
0: 谢谢您。
4: 这两个有戏了。
5: 还多。
6: 对，能接受他养宠物这么多的话，
4: 已经接受这个。
6: 对，就是可以的了。
1: 我给你们两个创造一个话题哈，就是你们两个的报名方式一模一样。
7: 都是 AI。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又养宠物，兴趣爱好又很投缘，然后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对话有来有往的，还是很舒服的。要不要我们坐在王健先生旁边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可以，
1: 是吧？来，请坐到他旁边。其实有。

0: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两位嘉宾就是自由交流的这五分钟开始上来有一点尬，哎，两位觉不觉得他俩这上来对话就很顺畅？
1: 对对对，一般上来都尬。哦，您问吧，您先说吧。啊，我没什么说的，
0: 你就这样吧。哎，
1: 这你们俩就很舒服，很顺畅。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哈，来看一下基本信息。王健65岁，离异，是国企工程师退休，北京户籍。然后来看一下王健先生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国企机电行业的老牌工程师，并不老，18年独居，皆因婚姻的伤痛，十项全能男主角，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也是一个内驱力很强，把自己安排很丰富的一个人啊。先生王健先生上来的时候，这个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两位女嘉宾来说说来。
2: 很干净，很帅气啊，就很精神，也很阳光。很好，就给我的印象很
0: 第一印象很好，是吧？来，这位大姐呢？
3: 刚才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哈，我觉得哈，温文尔雅的，挺彬彬有礼的，我觉得在选择上应该很热门的，
0: 很热门，先定位很热门了。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啊？我们通过他的故事来了解一下，而且今天还有一位亲友团，是吧？亲友团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先认识一下你。
4: 我也是咱们选择的，就是什么嘉宾，他参加过咱们的活动。哦，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参加选择的？
4: 好像应该是2017年吧，2017、2018年，我也参加过，而且那个就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特别好。那也就是说您现在也是单身了，当时参加节目后来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4: 后来就是因为我没把握住，就失之交臂了。我觉得有点，我自个儿也觉得我自个儿有点发挥的不好。其实那导游编导都为我这事儿没少费心，
0: 是吧？所以您还得经常来。那这次怎么成为这个王健先生的亲友团了呢？
4: 后来因为那谁，我这个王健他要参加，他跟我说他要参加这活动。后来我一想，这是咱们娘家，我得过来。
0: 对，
4: 必须的。
0: 没错，好，
4: 吧，
0: 欢迎回家。希望在这儿咱们都能够找到另外的一半哈，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你看，这个先生来了，他就比较松弛，因为可能原来通过其他的朋友了解了一些，是吧？来，那就都熟了，咱们就开始介绍自己啊。咱是做工程师出身，
5: 我81年从学校毕业，学的专业是矿山机电。所以那会儿就分到那个北京郊区，就是房山的一个单位，也是国企，所以就是在那儿一直从事这个技术工作，在那儿干了几年，后来我又调到现在的金宇集团。还是搞技术工作，从事20多年吧，就是跟自己相关的这个专业。在其中呢，我还当过老师，就是兼职，当时觉得挣钱少。那会儿一个月几十块钱嘛，80年那会儿啊。后来我就旁边我们有一个职业高中，缺这个职业课老师，完了之后到我们的单位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专业课老师呢？后来我一听，我说我可以啊，我说我就学这个专业的。后来就去了，谈成了。完了之后一周是6节课啊，一个月是24节课。那会�儿一节课才2块钱，一个月48，我工资也就40多块钱，加起来那会儿我挣100多啊，加就是其他补助，相当于8级工了。所以我觉得，当时小日子挺好，不错。那本书呢，当时那个课我也没学过，但是当时我就头天背，第二天呢就是现买现卖。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跟学生处的感情他都比较好，所以最后给那个带了3年嘛，给他们弄了毕业。
0: 那等于也是一直从学校这个是兼职哈，中间的一段那
5: 兼职
0: 主要还是在这个国企做机电行业的
5: 工程师。对，我还上我的班
0: 退休。
5: 下午呢就是他，我偷着工夫把我的自己工作忙弄完了之后，就捎带手给人上两节课，回来再上班，
0: 也是闲不住的人。
5: 对，挺好啊。
6: 一般的来说，做技术的，就说这种理工男一样啊，就管是不是有些死板呀，有些刻板呀那些的。但是也分性格。
7: 但是我们这先生
6: 没有
7: 看着可不是
6: 那种
7: 死板的。
6: 对对对，不是那种死板的。
7: 很灵活的感觉。
6: 对，
3: 我觉得技术男单纯，起码感情上不是那么就随意。
8: 颈椎不好免费贴。

0: 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说说你们俩，说说您这个拿 AI 报名的这事儿吧。你们两个这一点真的是完全同频啊！你是怎么想到用 AI 呢？
2: 其实我这人嘛也比较腼腆，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人沟通，所以那天我一问 AI， 他说这一查，他说这北京有一个节目叫《选择》，而且他把你的这些东西都给你设计好了，你的性格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了，哎。
1: 就是
2: 我觉得，哎，我说这挺好，还不收费啊！我说北京电视台，我们还能信任的是吧？哎，所以我就报了这个东西，哎，啊，
1: 就是选这个 AI 不仅给您推荐了选择为第一选择，而且还帮你整理了资料，是吗？
2: 对，因为我学理工科的，文科不怎么样，我写作文写的不好。啊，
1: 然后呢？那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 ，AI 是怎么夸您呢？
3: 没事，您说吧，都是 AI 说的。
2: 是，
3: 不好意思。
2: 首哥，我这人比较善良，比较诚实，哎，有同情心，有爱心。他也不知道是真的知道我有不良嗜好也好，还是假的。他说你没有不良嗜好，哎，他可能蒙对了，他真会蒙这 AI 啊。所以我就信他了啊，
1: 对，因为夸你夸到点儿上了。
2: 我确实没有不良嗜好，抽烟你看不抽烟，喝酒也不是成上瘾，不玩牌，哎，跳舞也不会。跳舞我一个人跳的时候你摔跤的，因为小的时候练过武术，练过摔跤。
1: 所以您跳舞是什么样的？
2: 一打架的时候你胳膊那么硬啊，
3: 给扔出去了。
2: 对，就是人家不是得带舞班，我一步了，好像跑了好几步，后来我就不敢跟人跳了，怕把人伤了。所以跟异性很少接触。
1: 啊，为什么这话得冲着高姐说一下？我跟异性很少接触。
3: 我就像是我很安全。哦，就是这意思。
1: 高姐觉得
4: 也不跳舞啊，我也不跳舞，
1: 也不跳舞。
4: 对对对，
1: 其实，在生活当中，你要说我找对象，我都能去问 AI， 说明你这平时用这个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2: 我挺爱用的。这个，比如我们要去哪儿旅游，我先用 AI 先备一下课，先看一下。哎，他的风土人情啊，是吧？这个饮食啊，是吧？这个历史啊，反正我都爱先问一下。完之后，比如我喜欢哪个菜，不会做，我也问他怎么做。完之后我就照着他去做。
1: 哎，有没有翻车过？
2: 基本上还行，我做事儿挺好的。
1: 不太翻车，只是做一个参考哈。
2: 对，
1: 高姐呢？
4: 也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用 AI 还是比较多的。不明白的事情的话，也就问这个豆包。有的时候那个做菜怎么做菜，问豆包。然后一些有的时候就是思想上有点这个想不开一些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哎，还可以跟豆包聊聊天儿。
1: 他能解决你的问题，
4: 可会安慰人了。
1: 他很有情绪价值，
4: 对，
1: 是吧？
4: 是。
3: 他解决不了，他就会给你情绪价值。有一哥们儿，跟人签合同，问 AI 让他给出一合同，结果他签了以后赔钱了，他要告那个 AI， 他说我要告你什么？他说对不起，我上次不太严谨。就是参考，
4: 对，
2: 这东西只能做参考，
3: 是
1: 对，尤其是它其实是大数据嘛，所以可能有一些一对一的个性化的这种东西，
2: 对，有的可以信，有的不能完全信。
1: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特想问一下那个豆包，哎，最近有几个人通过 AI 来问我们选择节目怎么上了，看会不会搜到你们俩？哦，目前已经有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来录像了，那就好了。 啊，那会不会问豆瓣我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2: 这东西代替不了人。
1: 您还用吗？
5: 我基本上来讲用豆瓣比较多。你比如说今天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坐地铁方便，从我家里边，我说是国贸下车进的还是大望路下车进？
1: 嗯。
5: 哎，回答的挺好，哎，所以这一问他有，他告诉你，而且还最后说你还有需要什么解答的没有？我说好，谢谢。
1: 需要我帮你整理一份清单吗？是吧？
6: 还是很实用的，
5: 啊、对，
1: 很实用，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拟人的情绪价值，它不是真的情绪价值。
7: 嗯、
1: 啊，您二位呢？会用吗？
7: 我用前问
1: 别用，会跟他聊天吗？
7: 不，就是问问题，看他有解答。
1: 您都问啥问题？因为我觉得在节目里边，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挺多的。
7: 我那个。最近跟社区一块做手工搞编织，问过那个中国结怎么编呢、啊、那个过程啊，问这个
1: 他直接给你发
7: 给这是我编的。

0: 啊，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视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冒视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视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视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6: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2: 冒视清就是好，
7: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8: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9: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8: 赶紧的。
9: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1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得抓紧点时间。
10: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连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饭，然后在这个装饭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6点了。他们几点连排？6点半，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0: 您好，您好，我是陈阳。您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我剩最后一道
0: 工序。
1: 对，就是要戴头套。
0: 唐导演，您好，您好，我是陈阳
2: 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3: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们的后台啊？看看这些小细节，
1: 看看我们家，
3: 好行吗？
1: 好，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

0: 是真的是他俩，不是用 AI 做出来的，
1: 不是，这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2: 三十出头的时候吧。
0: 所以您跟何老师也是得有个三十多年的
2: 他啊，对，89年，哎呦，37年了吗？
0: 37年了，天哪！吓了龚老师，
2: 给我吓了一跳，可不吗？
1: 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
0: 哎呦，咱家小俊之秋这家挺漂亮啊，老爷
2: 有点品味，还行。
0: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1: 去年这家更像新的。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又打磨了一些，
0: 哦，这都是做
1: 这都是做旧的，对，你看，
0: 我发现您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1: 不是因为是观众很在意，
2: 对，
0: 是吗？观众
1: 很在意，就是观众还在看，对，
0: 哦，真的，
1: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的。
0: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小姑娘，他们拍了一个 vlog， 说啊，我今天去看小鱼吃，我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
1: 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程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是无论不分国界的，对吧，
0: 家里
1: 永远都是
0: 点事儿，
1: 夫妻呀，母女呀，妇女呀，兄弟姐妹呀，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所以它像一个问题大集合似的，
0: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吧？
1: 是的。
3: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4: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18、9岁的

0: 一定是你压我，我压你，一句接一句的，你说完我就脱口而出。
1: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0: 是的，嗯，所以真的拿到这戏对台词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

0: 竟然经常批评老大哥濮存昕。
1: 哎，其实小叶姐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濮哥哥还确实是也能把他说的无言以对，是吗？
2: 他你能吗？
3: 一会儿你看着。
4: 虎哥，大伙儿，那大一一根长一根短，
5: 对对对，行，
4: 太不讲究了。
5: 没事没事。
4: 作为著名演员，你
6: 就投了。
4: 上镜，
6: 上镜，这是我的电话。
2: 是你当时的呀，我都心虚了。
4: 你的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不是，你关了，一会儿影响，能进行不下去了。
2: 虎哥，你的头发有点翘。对，秃顶那儿也有点翘。对于他，你要先把他给扑倒，就是你先批评他，
1: 先打压他的一气，
2: 必须打压他。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批评我。
3: 他会发现别人的弱点、特点。
1: 可是您真的是这样吗？
3: 他批评我的时候就是夸我呢，就说你还可以再好一点，已经很好了，再好一点。
2: 就是你夸你批评别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3: 因为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能鼓励学生。就是他也拿我父亲那招呢鼓励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间接的获得了教育。
2: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不是老师吗？我们那会儿就认识，有一个苏明老师有一个儿子叫濮存昕。我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见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就来了。
1: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小女孩嘛？
2: 对的，对的，
1: 对
2: 的，
1: 对的。然后看到他那时候应该也是那种
2: 很帅啊。
1: 哎，那你们班的女生都抵住了这种吸引力吗？
2: 他已经结婚了。
3: 我很老实。
2: 对对对，他就来看看我们表演。
3: 哪能在我爹的班里造次？
2: 对。但是我们一到剧院来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排戏，他就对我们都很照顾。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节，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至6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两天演出各有重点，流行、摇滚、唱作、说唱轮番上场。10月5号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等音乐人。10月6号还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等接力开唱，造翻现场。演出间隙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喝点饮料、咖啡，吃点披萨、烤肠、烤鸭串、蟹黄包和鸭血粉丝汤等等，还有多轮抽奖，有机会赢取 iPhone 6、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奖品。提前约上你的好搭子，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见。
8: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

0: 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后台啊，非常的激动和紧张。现在是5点半，距离《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演只有2个小时了，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剧呢，经过了数月的排练还有整合，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看看啊，这个墙上都是咱们演员的一些服装的设计，非常的精美和漂亮。马上就要演出了，我今天要带大家好好的去后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准备的，走。忠良，这肯定就是王老师的房间了，跟我来。

0: 就是你的秘密夫人。
1: 常老师，这身旗袍太好看了，真的是太美了，加上这个发型啊，真的是有那种年代感啊，一下就呼之欲出了。
2: 我其实觉得我一直活在那个年代，我是非常喜欢就是30年代的感觉，而且非常喜欢复古。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大蓬裙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就是可能个人喜欢，我就是喜欢。
1: 我觉得也很适合您，因为您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
2: 谢谢。
1: 哎，吃饭了吗？今天马上就开演了。
2: 一般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是不吃饭的，是吗？但是我刚才去食堂吃了一个包子，两个玉米。
1: 那您平时在那个话剧演出之前会吃点东西都垫一下，是吧？
2: 我怎么说？我其实以前，实话实说，我以前演话剧的时候我不吃饭的。我在上台之前我会保持自己的清新度，但这个戏可能我的整个戏都在后半段，
1: 我会拉到后面一点。
2: 对，然后我会，而且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就像你刚刚问我她是个什么女人，她是个又爱财又爱色的女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女人，她是个该吃吃该喝喝活得非常自由的女人。
3: 谁的信啊？我要看看。
4: 真的没什么，还不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3: 我要看。
5: 这个是角色王丽珍的第一身衣服，跳西班牙舞出场就是穿这身。
1: 那您有刻意去练一下西班牙舞吗？
5: 有，我们是请了专门的舞蹈教练，然后过来教我们。
1: 太专业了，你展示个动作吗？摆个 pose。
5: 我还没换鞋呢。
1: 那算了。
5: 比较张扬，比较跋扈，但是同时也很骄横的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脆弱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更符合当下女性的一个状态吧。
6: 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7: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诚意上演，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欢迎您的到来。
8: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忠良，从今天开始，我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10: 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程丽莎饰演的何文燕温婉内敛，却在柔情似水的表面下藏着最精明的算计。很长一段时间，程丽莎的标签被观众默认为郭晓东的妻子，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实力派。程丽莎在话剧舞台上的光芒，甚至连郭晓东都心服口服。
11: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8: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11: 我们俩除了三观以外，所有观都不一样。
9: 想真，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程丽莎、郭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女士优先。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又来我们节目了哈。每一对夫妻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方式哈。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8: 是什么？吵。
11: 吵吵更健康。
9: 真的吵架吗？
8: 吵啊。
11: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8: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9: 这个请问拌嘴和吵架的区别是？
8: 拌嘴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就不说了，不行。
11: 他得说清楚。
8: 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这样了啊，没有必要去搅得特别清楚。他不是的，他是很多事他必须得清楚，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做。
11: 我不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比较一下，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有很多时候是崩溃的，因为那个事情太琐碎了，包括去操持他的生活、孩子的生活，然后两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就像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莎姐，你平时在家你都干什么呀？你这时间你有事儿干吗？我觉得挺难过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干了全天下最琐碎的事情，但是却被所有人忽略了。
9: 因为她太琐碎了，看不到，不像她拍戏出来大家都看到，
11: 对，然后所有人都看到她，然后都看不到我的存在。
9: 话剧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哈，因为毕竟作为职业演员你也是需要舞台的。
11: 但是话剧还是小众嘛，对吧？所以大家一直看到的都是她，也看不到我。
8: 我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员，当她一在舞台上演戏

0: 的时候，我由衷的高兴的。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至6号，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越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 Manne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0: 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1: 明白，
2: 去吧。
1: 哎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0: 哦，我先来。
1: 哎，你、啊、让你单月。
2: 哎，
0: 为什么呀？
1: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2: 行，
1: 你挺快呀、啊、
2: 行，
1: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0: 我这来
1: 你是单月。
0: 我站单月哈。
2: 对，
0: 单月就是一月。
2: 嗯，
0: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1: 正月十五元宵，
0: 正月十五元宵节
1: 有没有？
0: 有。
1: 有吗？
0: 有。
1: 有。
0: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1: 得了，有，这怎么办？
0: 对，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得了，我敬你。
0: 别动！
1: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0: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2: 我怎么了？
0: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1: 啊？
0: 谁赢了？
2: 我赢了。
0: 你赢了，你是什么？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0: 敬酒三杯，敬谁？
2: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啊，
0: 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2: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0: 哦，这么个规矩
2: 啊！
0: 那这回谁喝呀、啊？
2: 你们喝呀，
0: 我们喝
2: 啊！
1: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0: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
1: 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0: 啊，
1: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2: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0: 对，
1: 嗨啊
0: 啊，
1: 不就政令了吗？
0: 啊，
1: 我喝不就完了吗？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哎呀，
2: 你
1: 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等着。师傅，
0: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1: 明白。
0: 哎，
1: 二月，
0: 嗯，二月。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0: 该咱们说了。
1: 对呀、
0: 啊，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2: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台，龙抬头，
1: 龙抬头。
0: 嗯，
1: 这什么节啊？
0: 抬头节。
1: 站着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2: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啊？
1: 你甭管。
2: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1: 哎，不是节，
0: 不是节，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2: 乱令罚酒三杯。
1: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2: 哎，
1: 这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0: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1: 你怎么回事？
0: 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啊？
2: 凭什么罚我呀？
0: 那怎么不罚你啊？
2: 谁乱令了？
0: 我们乱令了。
2: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0: 那这
2: 我要乱令，我喝。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对。
0: 那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啊。
0: 喝去。嗯，赢什么呀？
1: 怎么了？这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们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0: 罚酒三杯。
1: 哎呀，这酒劲儿不小。
2: 哎，该我了，
1: 该我了，该你了吧。
0: 三月，
2: 嗯，
0: 三月初九，
1: 啥节？
0: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听我哪知道去？
0: 是吧？
1: 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
0: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1: 啊，
0: 哎，这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着你都该喝。
1: 哎，
0: 嗯，
1: 两还十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
1: 是吧？
0: 弘扬民族传统。
1: 行、啊，
0: 嗯，
1: 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啥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2: 哎，我等。
1: 哎，师傅，
0: 哎，
1: 师傅，
0: 嗯。
1: 春天已经过去了，
0: 哎，
1: 眼看到了四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啊疼啊我。
0: 你放心，
1: 四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1: 啊，说。
0: 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什么节？
0: 穿纱节。

0: 四月二十
1: 号。别着急啊，乱穿沙，穿沙节跟他说清楚。他
0: 妈，四月二十八乱穿沙，穿沙节。
2: 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节？乱穿沙，穿沙节。
2: 四月二十八乱穿沙叫穿沙节。
0: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0: 我没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0: 师傅就那么说的，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0: 对不对？
2: 乱令了，
0: 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3: 我等着啊。
2: 五月，五月初五，
0: 五月初五，
2: 哎，
0: 什么节？
2: 端阳节，
0: 端阳节，
2: 哎，
0: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傅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傅。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1: 没有，
0: 我弄死你！
1: 我错了，有。
0: 有
1: 啊！我你没说清楚。
0: 呵，
1: 五月初五，我听着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0: 龙舟节、
1: 哎、粽子节赛龙舟。对，
0: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1: 啊！对吧，行，
0: 集体倒门得了。嗯，龙舟节有。
2: 敬酒三杯。
0: 敬啊，有什么？啊！
1: 哎呀，陶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0: 啊，度数不低，我跟你说，这劲儿老大了。
1: 你不好这口？
0: 谁好这口？这态度，这是吗？
1: 对，
0: 六月，
1: 六月，咱们说六月啊。
0: 哎，对，
1: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0: 吧？
1: 有了，
0: 谢谢。
1: 六月初六，哎，
0: 这什么？
1: 看古秀，
0: 什么节？
1: 古秀节。怎么了？
0: 你确定有吗？
1: 有，
0: 真的。
1: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0: 是吗？
1: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0: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1: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0: 有依据了。
1: 对，
0: 原来
1: 啊，哎，
0: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哎，有这节吗？
0: 有儿歌为证。
1: 什么？
0: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2: 哪有这节？你又乱令了，你这乱令！你这，你乱了。
0: 什么就乱了？我
2: 你乱
0: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1: 没有乱令，
0: 是吧？
1: 啊，
0: 他说没有，
1: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0: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1: 喝完了，
0: 糖跟烂酸梨似的，你该不见。
1: 这让他说
0: 哪儿的事儿？
2: 该我了。
0: 七月初七，
2: 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1: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
2: 哎，
1: 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
0: 办？现在什么怎么办
2: 啊？
0: 不就情人节吗？
2: 情人节，
0: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上。咱哥俩关系好，你说
2: 哥几个哥敬酒三杯，
0: 哥乐意。
2: 哎，
1: 还是你爱喝。
4: 不是超哥，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我告诉你，
0: 是吧？
1: 嗯，
0: 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
1: 啊，
0: 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1: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0: 好嘞，
1: 啊，
0: 来，八月，
1: 八月十八，
0: 八月十八，
1: 哎，
0: 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0: 是，你给我出去。啊，什么你好、啊？
1: 怎么
0: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沙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一年生日，
1: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0: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1: 我还不帮你吗？
0: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呀、啊？这都是？
1: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0: 那什么啊？
1: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倒，咱跟他倒过来了。
0: 对，
1: 不成，
0: 对，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
1: 啊，
0: 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4: 不是，你
0: 甭赖着他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1: 不是八月没节呀？
0: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八月十五，什么节？ 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2: 有，
0: 有，
2: 有。
0: 怎么办？
2: 敬酒三杯。哈，这个
0: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2: 干什么去？
0: 敬酒啊，
2: 我师傅啊。敬酒可以，
0: 对呀、啊，
2: 我喝几杯呀、啊？
0: 三杯呀、啊，
2: 我就喝两杯。
0: 凭什么呀？
2: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0: 蹲，这就蹲洒一杯啊。两杯你也得喝，
2: 知道吗？这不好，
0: 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2: 师傅，师傅，师傅啊，我喝几杯？
0: 两杯啊，
2: 我就喝一杯了。
0: 凭什么呀？
2: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0: 这又晃洒了一杯。我告诉你，一杯
2: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0: 这一杯你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2: 他怎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2: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凭什么？
2: 他都替我喝了。
0: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退我。
2: 哎呦，师傅啊，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4: 怎么着？
2: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0: 你别都给我呀！啊，咱俩干的这活你来一杯，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2: 师傅太好了啊！
0: 他还不知道中国节，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2: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0: 是吗？
2: 走走走走走！哎，
0: 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3: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番怎么样？嘎掉，
0: 来一回这个。
5: 对，
0: 我喜欢这个。
5: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5: 对，
0: 一唱这味儿。
5: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抗，他是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5: 我问你一下、啊、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5: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5: 谁说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啊？
5: 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番嘛是吧？
0: 他来
5: 是，
0: 你也行。
5: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
0: 说掉过冰窟窿就是不一样，
5: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嗯、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5: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5: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嗯，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4: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5: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5: 铁宁公主也能来。
6: 哒哒哒哒哒哒！
7: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5: 四郎说。
7: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0: 京白韵白，
5: 好听，
0: 听着好听。
4: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哎、啊，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5: 京剧吗？
0: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5: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5: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5: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5: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5: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嗯，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5: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5: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0: 哎，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1: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1: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0: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调制。
0: 你看调制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啊，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丫鬟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哒哒哒哒哒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咋的？
2: 干啥呀？
1: 啊、
2: 这脸憋的跟那纸茄子似的。
1: 纸啊？
2: 咋的了？
1: 啊、
2: 到这嘎达不走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点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3: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4: 嗯，
3: 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4: 那可
3: 为什么呢？
4: 嗯，
3: 多学习，多了解，
4: 嗯。

0: 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0: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0: 没有。
2: 老三，
0: 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2: 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1: 我宝宝了。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2: 记得小时候。

0: 各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言定胜。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9: 从空气里，
8: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9: 我都坚信，
8: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
0: 哎呦，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爸，校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宝三，阿丽，
1: 怎么了？
0: 他们没同意啊？
1: 阿丽，
0: 别这样吧，啊？阿丽，
1: 走走走，跟我说，走，怎么回事？
0: 欧阳宝。

0: 你过来，
1: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你
0: 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 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德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1: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食，恭喜恭喜哦！啊，哎
2: 呀，考上了，都考上了。
4: 老师，
2: 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2: 了。考的好是家欢。
4: 哎，老师啊。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近呐。
2: 对呀，
5: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你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6: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7: 这个
8: 怎么样？
7: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
9: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7: 这次呢？
9: 我也快了。嗯，佳欢。嗯，大姐。
6: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9: 啊。
6: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9: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姐走吧。
6: 不再挑挑了，
7: 多不好看。嗯、
6: 走了哈。
9: 啊。这个，哎，好嘞，哎，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10: 没哪，让开。
9: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10: 你就故意的。
9: 我故意什么了？
10: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9: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10: 不好。
9: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你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不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的。有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我听。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我妈也好。我来，我来。哎，不要紧，我来。哎呀，我这正好。那这样，这给你，姐，拿着吧。真是，谢谢啊。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
3: 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2: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2: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笑>嗯。
4: 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义。
2: 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4: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3: 说的是好的，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2: 朱总来不怪你，
0: 是，
1: 要不你想说，
0: 是，这是不怪我，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3: 老四，给你的，谢二姐。这跟成亲，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3: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4: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
5: 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受，管不了了。下回做饭处理好了，没什么太难处的，性子得改正。
3: 他正在提早，这个点还不睡。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啊？哦，你别骂他。不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客户，顾不上他。干嘛？
4: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3: 傻老公，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啊！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前别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在布帛。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
2: 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1: 我知道你地址。

0: 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1: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2: 我不要。
1: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2: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了？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1: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2: 大姐说什么了吗？
1: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
1: 妈为你高兴。
2: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孙元小宝吧？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爸爸，
3: 小枫，你
4: 怎么了？
5: 爸爸的心愿，
3: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6: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7: 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再问家里好，
7: 没啦。
3: 嗯，
7: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6: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7: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6: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3: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6: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7: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秃了。
6: 哎哎，美心，
3: 干嘛？
6: 他就不要。

0: 门没关，馄饨再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1: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的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行，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我看看孩子。
0: 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3: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4: 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4: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的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4: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啊，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4: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4: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4: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
1: 顾仲，迄今二两。好，今儿太冒进了。嗯，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嘛？
0: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1: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0: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但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2: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0: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2: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2: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0: 哎，请上来了，
1: 。
2: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1: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2: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1: 我觉得馊了，真的。
2: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1: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一条杠杠？
3: 给我。别说，
4: 来，咱们喝一口吧。好，来来。
5: 干杯！
4: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
1: 金本楼订好了吧？
6: 订好了。
1: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
7: 臭显摆。
1: 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有
2: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8: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2: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
9: 真勤快这孩子。这，
10: 妈，我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9: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
11: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10: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8: 就你会折腾。
2: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8: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2: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11: 退休其实挺好。
2: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12: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2: 呀，谁干的？
13: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2: 五一给你报仇去。何向东又闯祸。
12: 快，
2: 这头破了没有啊？
12: 啊，怎么搞的呀？
8: 不行吧？
2: 不行，我
8: 带他去医院。
2: 去吧。
12: 那快去医院吧，
2: 去放心一下啊。走。
11: 有这孩子，
8: 怎么搞的？又跟人打架。
13: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4: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13: 他们抢地盘。
4: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13: 我是匡扶正义。
4: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2: 有话好好说。
4: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13: 家法伺候。
4: 家法伺候，站好了。
13: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4: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2: 建国，建国，
4: 今天找谁都没有。坐手。哎
2: 呀，建国，建国，
4: 站好了啊，坐手。
2: 建国，
4: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2: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4: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0: 行啦，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沈宁，来。
1: 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2: 哎。
1: 放心啦。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2: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3: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2: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3: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2: 你跟我怎么样？
3: 离婚。
2: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3: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2: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3: 以前什么事儿啊？
2: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3: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2: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3: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3: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2: 你总算承认了。
3: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啊，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3: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2: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3: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2: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3: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3: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2: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文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2: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三姐来了。
3: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
3: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3: 哦，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嗯，妈，我得走了。
4: 嗯，
1: 慢点啊，三姐，
3: 走了啊。
1: 嗯，
5: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是真齐，
5: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5: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河伯的。
3: 走了妈，
1: 哎，
3: 走了姐、啊。
5: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6: 还行，就是腿疼。
5: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2: 嗯，
5: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2: 大姐是对你好。
1: 哎，那个老四
0: 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0: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0: 嗯，
1: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个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1: 妈
0: 多擦一点。
1: 这是肉的。
0: 啊、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我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全，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
2: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1: 分配好了。
2: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1: 蚌埠。
2: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
2: 蚌埠哪儿啊？
1: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2: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1: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

0: 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国庆佳节到了，我受孝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呀，拜访一下我们曲艺界五奇之一，都有谁呀？莫奇、马奇、崔奇、李奇、甄奇。今天呢，甄奇就带着您拜访拜访崔奇老师。崔老师可是我们曲艺界的全才，号称曲坛杂家，一专多能。说着说着就到了，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1: 是快递吗？
2: 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1: 有一个快递，
2: 这个快递像话吗？国庆佳节了，我呢受栏目组委托来看看您。这个看您不能空手，是不是？
1: 我拿什么？
2: 红包没预备，我给您、给您带了一宝贝，这我亲自绘制的。我看您这画的李宾生先生画的对口相声的漫画，
1: 是
2: 我呢给您画了一张漫像。照着您画的，您看像不像？
1: 这还行，你这根据
2: 跟您那合影画的。
1: 有话咱们里边聊。
2: 好啊，崔老师，今天呢我还带着一任务来的。
1: 还什么事儿？
2: 这不是国庆佳节了吗？我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写了几句祝福的唱词。京东大鼓，但是得需要您跟我配合一下，

0: 您给伴个奏怎么样？
1: 一是京东大鼓啊，我也不常弹，
0: 哎，
1: 二咱们呢也没合作过，
0: 这是初次尝试，
1: 咱试试，
0: 试试试试，您看这就叫玩真的啊。

0: 火红的太阳还没落山，男女老少是笑开颜，笑动剧场是欢乐盛宴呐，国庆佳节是大团圆呐。谢谢您，崔老师。
1: 这咱们没合过。咱们坐一聊好不好？
0: 不是，我都有点坐立不安了。
1: 也几十年的交情。
0: 是是是是。
1: 坐一聊。
0: 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崔老师是我艺术上的伯乐，也是我跟李然的月老。您给牵线搭桥的呀。
1: 对。
0: 想当初我在中央大学曲艺团的时候，您把李然带到我们那儿唱了一段快板，我们俩就
1: 对
0: 就相知相爱相亲了。
1: 哇，
0: 您瞧瞧，后来参加比赛得奖，所以崔老师真是我的伯乐，
1: 这也是缘分。
0: 是是是，您写的也多，会的也多，您写了那么多曲种，这个北京具有特色的都是什么呀？
1: 你看全国各地的曲种搁一块儿
0: 啊，
1: 500种之多。
0: 是啊，
1: 最有北京特点的其实呢
0: 啊
1: 就是2种。一个是单弦儿，
0: 哎，这么大，
1: 一个是北京琴书。
0: 大家都知道，您不是古曲这个传承这支儿的是吧？
1: 啊，对。
0: 您的恩师是高凤山先生。
1: 对，我从小学快板。
0: 快板的传承人，所以呢，您是不是今儿得给我们大家展示一段快板？您看看啊，而且我替我们观众朋友得点一段。
1: 哦。
0: 大家都知道，您写的快板很多了，但是最著名、最普及，现在我们包括年轻人、小朋友上的最多的一块活，
1: 啊、
0: 就是您写的《天门》。广场看升旗，据不完全统计有6位多万人唱，不完全统计啊，
1: 没那太完全了。
0: 对，您给我们唱唱这段怎么样？
1: 这个我呀，多年也不唱快板，我很少在台上唱，有时候讲课时候就是示范。
0: 您还站起来，得嘞，我洗耳恭听，崔老师，好好跟您学习学习。
1: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贯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东方微微的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专门到此看升国旗。
2: 多时午门就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向北移，但只见张西元挺旗头前走，虎旗的三军战士真神气，
3: 江山抖擞的真乐队，他们堂堂的仪表队列旗，他们抬手旗，抬脚旗，动作旗，步伐旗，他们肩宽个头一边旗，连神态和表情都那么齐。他们正步跨过金水桥，万众瞩目肃然立，护旗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就变了队形，他们分展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在这个时候，四周围人群稠密，可就无声息，就听见司仪一声喊：“敬礼！”
2: 嚯，这个声音呐，是透着洪亮有清晰。乐队指挥和声旗手他们动作歇歇的那么统一，侧耳听我何庄严多雄壮，举目望这国旗徐徐的在升起，就在那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一往昔。
3: 曾记得2021年的7月1，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一条南湖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90多年血与火，90多年风和雨，这面旗历经磨砺它不褪色，就是这面旗，他把那污泥浊水来荡涤。
2: 目送着国旗向上升，我又联想到27年的8月1，周恩来、杜德和、龙烨、挺刘、郭成领导了

0: 看眼前的这面旗吗？来之够多么不容易，这五颗金星谁来就是谁，用鲜血染红了这面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险恶雾迷离，杀人的魔窟渣滓洞，江姐和战友们一起绣红旗，线而长，针而密，他们眼含热泪绣红旗，这热泪随着这个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新天地，10月1，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咱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站起来了，
0: 站起来了。既想装点显威仪，蓝天高，白云低，红旗就在云中立。这个白云绕旗，旗上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照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的祖国多么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这面旗。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啊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0: 不是不是，就这种高音儿、哦，高音儿，
1: 脑后摘音儿，
0: 就这音儿，就这音、啊、这调门
1: 调门别落下来，
0: 我尽量吧，
1: 保持住了，
0: 我尽量
1: 啊，打段啊。
0: 我尽量顶下。
1: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顶不下来，大伙都有个原
1: 因啊。对对对对，哦、唱唱唱。
0: 我给
1: 你唱不唱啊？还
0: 吓我一跳
1: 啊！别废话，赶紧。
0: 都有个原因
1: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怕盯不下来，
1: 哎呀，没有玩意儿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0: 意外，
1: 两句还盯不下来，
0: 还真盯下来了
1: 啊！你别废话了
0: 啊，
1: 这叫大段啊！
0: 怎么了
1: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0: 对
1: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0: 对，
1: 好几百味药材，
0: 嗯，
1: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0: 啊、那这样吧、
1: 啊，
0: 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1: 嗯，
0: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1: 是。
0: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1: 嗯、
0: 作为。

0: 一见龙女心喜，亲身呢、啊、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呢、啊、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鹰袍，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娥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净歹词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杀多去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走，黎明我定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夜边钉钢压药碾，这个夜边撂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这个仙囊油红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冷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儿，这个二人睡在了平江床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金城的走了，水军五十两了金毛狗儿叫帮忙，有金枪他给了龙须松针，这个人神这白坐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这打这个神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跌溜圆的狗皮膏贴风寒呐、啊，我有今接着要明儿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各位朋友们，今天啊算来着了，其实到崔先生家呢很多次，
5: 对，
4: 但是第一次您把干货掏出来，这可机会难得呀。
5: 是，
4: 以往您全深藏不露啊，这是
5: 今儿个跟大伙儿分享。
4: 嘿，这帅哥是谁呀、啊、您说这个
5: 啊，
4: 1997年的崔先生已经上了我们曲艺杂志的封面了，后边还

0: 还有一张，您画的还真像李宾生先生当时给您画的时候，1984年。
1: 对，
0: 这个奶油小生吧，您这是？
1: 这比这还早。
0: 对，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当时气死唐国强，不让陈道明。
1: 你要再倒退60年，那更年轻。
0: 多新鲜呢！这个我知道，您除了写作啊，
1: 嗯，
0: 跟启功先生还学过书法。
1: 对，
0: 我一看这是一件宝贝，这您上拍吗？这个？
1: 这也没人要
0: 呢。是，我要，您放心，这好东西，启功先生写的叫什么题签儿？
1: 对，
0: 专门给您题的。鼓吹修明，这什么意思啊？这四个字？
1: 古人呢说这两个字呢，是一种歌颂的意思，
0: 宣扬。
1: 哎，修明，修是善良和正义，
0: 明字就是光明正大的。
1: 对对，
0: 太好了，鼓吹修明很文雅，既有相声，又有快板，又有单弦，又有散文，还有诗歌，还有书帽，您这可一专多能了不得了。
1: 这个曲苑杂谈就是曲艺界的一些趣闻轶事。
0: 嗯，
1: 比如说石富宽做人质，这什么意思呢？我跟石富宽呢小时候同学，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唱快板，放学呢比如下午没课呢，我们就上西单商场那儿听相声去。那有个计时收费的小剧场，
0: 启明茶社？
1: 不是。
0: 哦，
1: 就是西单第二游艺社。
0: 嘿，
1: 第二游艺社呢就是计时收费，进去的时候不要钱，它有一个窄的这么一个票，门口有人，你观众进去，他一看这表几点，拿这图章啊给你在票上干上去。
0: 您是这时间段的？
1: 你几点进去的？不要钱，出来才要钱的。我跟师傅官我们俩就进去了。
0: 嗯，
1: 干上小孩啊，初一学生进去听相声，对相声走火入魔呀，说得好。
0: 嗯，
1: 爱听。
0: 嘿，
1: 忘了钟点了
0: 哟。
1: 其实不贵，10分钟20分钱，2毛钱就能听100分钟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听的人散了，关门了，我们这才想起来。
0: 好家伙，
1: 到楼下一算账，
0: 巨款。
1: 您这个一共是8毛6吧，比如说
0: 那会儿可就是钱了。
1: 没有，那会儿中学生啊，没有，哪有8毛6啊。你们留下一个回家取钱去。
0: 真取去了。
1: 我这一看宣武门里头我有一个亲戚，
0: 哦，
1: 一个舅妈，我就跑人那人那儿呢要了这个
0: 2毛钱
1: 5毛钱。
0: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崔琦老师呢写作的能力超强，但是表演也绝对不输别人。而且崔琦老师现在致力于单口相声的表演，您也在不同的舞台不同的场合表演单口相声。
1: 对，
0: 您这个叫私书刘宝瑞先生。
1: 对，
0: 这么说法对吧？
1: 对，
0: 您瞧我长学问了。咱们听一段崔先生的单口相声。
2: 今儿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段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 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画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也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啊也是猪字，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呢，测字它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柜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 八戒老大呀，

0: 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了。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你买这个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 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儿，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儿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朋友们，您看到我手中拿着一套书啊，是我们每一位相声从业者心目当中的教材，也都是受益于这一套书。给您转过来一看，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四大本啊，加上一本补遗，一共是5本。薛老师，我得问问你啊，这传统相声一共到底究竟多少段相声？
0: 你要让我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7: 啊，
0: 一段不差的
7: 啊，
0: 恐怕没人能够提供
7: 准确数字，
0: 特别准确的
7: 是
0: 这五本，
7: 嗯，
0: 一个一个数过，一共976段，
7: 嚯，将近1000段相声。
0: 但是，
7: 嗯，
0: 它也这里边包含的有的是重的，
7: 哦，
0: 比如打灯谜就4段打灯谜，
7: 哦，版本不一样。
0: 哎，还有包括了开场小唱，
7: 嗯，
0: 包括电话， 包括了太平歌词
7: 哦，
0: 还有的段子呢，它里边是一个题目，
7: 嗯，
0: 它下面有四五个小段，把这些都刨出去，纯的
7: 除刨净剩，
0: 至少也得在六七百段之多。
7: 六七百段，
0: 嗯，
7: 那传统相声是我们文化瑰宝当中真的重要的一块，
0: 就我挨个数的呀。
7: 嘿，
0: 这个为什么说不全呢？
7: 嗯，
0: 就传统相声大全，它也没搜集全，因为有些
7: 哦还有遗漏啊，
0: 有些内容不易收进来。尽管是资料性的，
7: 嗯，
0: 过去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低级的，
7: 嗯，就是没法收录到我们这个教材里啊。我们笑动剧场呢也播过很多新节目，当然也播过传统节目。咱们今天呢，借着崔老师讲这个传统节目、传统相声这么一个契机，咱们听一段传统相声。
0: 这段有意思，
8: 嗯，
0: 这段咱们说一回啊，叫一百二十八条腿儿。你研究有意思，
8: 听不懂。
9: 128条腿，
0: 哎，
9: 这不懂啊，
8: 不明白。
0: 不懂，你听我说呀。
8: 啊，
0: 这个，咱们啊，
9: 嗯，
0: 比如说，
8: 嗯，
0: 我说有一座什么山，
9: 什么山？
0: 哎，这山就带四条腿。
9: 是，行了，
0: 嗯，
8: 得，
9: 行了。别说了，
8: 哎，
9: 您听这就不像话了。
8: 是，
9: 山文会带四条腿
8: 啊？这哪儿的事儿啊？这
9: 您各位哪位看见山会有腿啊？
8: 嗯，
9: 走马路让靠边喽，大山过来喽。
0: 行了，
8: 不像话、啊、这个。
0: 这个山能带腿吗？
8: 那都不带腿。
9: 这不你说的吗？
0: 比如说呀、啊，我说有这么一座啊，两狼山
9: 啊，
0: 哎，这个狼不是有四条腿吗？
8: 哦，
0: 哎，这狼带四条腿，
8: 两狼 山，
0: 嗯，山名带四条腿，
9: 山的名字有四条腿，
0: 哎，
8: 这叫长话。
0: 对了，
9: 哦、不，这怎么就够128条腿的呢？
8: 对呀、
0: 啊，你别忙啊，他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就够128条腿。哎，我先说、啊，
9: 什么山呀、
0: 啊？我说这么一座
9: 啊，
0: 哎，青龙山。
9: 青龙山，
0: 哎，
8: 青龙山成吗？
9: 不成。
0: 龙四条腿啊？
9: 不成，不成
0: 啊。
9: 不过不去，
0: 怎么
9: 龙没有腿？
8: 对呀，
0: 龙没，
9: 您就听大家说不找金龙、
8: 嗯、对，
9: 龙没有腿
8: 那叫找，
9: 哎，龙找啊，
8: 对，
0: 哦，龙嘛有找，
8: 哎，
0: 没有腿，
8: 没事啊，
0: 那么这找在哪儿长着？
9: 龙腿上啊，
0: 哎，这不有了吗？
9: 你打我嘴里说
8: 有也不成、
9: 啊、
8: 有也不成、
9: 啊、怎么
8: 这个咱们这得过戏
9: 啊，
8: 咱们得细分析。
0: 是，您说
8: 人家刚才说的多清楚，
9: 嗯，
8: 五爪金龙，
9: 五爪
8: 是五爪，
9: 哎，
8: 对吗？
9: 您这四条腿，
0: 哎，
8: 五爪，
0: 这你这不对，
8: 怎么了？
0: 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有五个胳膊的吗、
8: 哦、
0: 对不对？
9: 哦，五爪金龙是说那个爪尖，
0: 哎，
9: 五爪，哦，
0: 龙四条腿
9: 也是四个，
0: 对，
8: 行，
9: 这个后边您可全得是龙，
0: 哎，句句离不开龙啊，
9: 全是龙了啊，
8: 我们就认真听了。
9: 什么山？
8: 嗯，
0: 什么山呢？青龙山，
9: 嗯，
0: 四条腿。
9: 山上什么庙？
0: 龙王庙啊，
8: 嗯，
9: 哦，龙王庙，
0: 哎，
9: 大水冲龙王庙嘛，
8: 对，有这句，有这句，
0: 甭、连皮带讲了。
9: 庙里什么神仙？
0: 庙里龙王爷呀，那没有错。
9: 龙王庙可不龙王爷，
0: 哎，
8: 是是。
9: 庙外头什么树啊？
0: 槐树，
9: 槐树
8: ，槐树不成，
0: 槐树
9: 没龙，
8: 对，没有
0: 龙啊，
8: 嗯，
0: 我这是龙爪槐。
8: 龙爪槐、
9: 哎，北京庙里的这树多。
0: 对对，
9: 龙爪槐。
0: 哎，
9: 这树上落的什么鸟啊？
0: 是这个龙鹞子。
9: 龙鹞子。
0: 哎，
9: 这鹿鸟你要上哪儿给它找去？
8: 是，真是。
9: 它现在都没有了
0: 有
9: 啊！龙鹞子有。
0: 哎，
9: 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0: 它这个龙眼果。
9: 哦，桂圆。
0: 哎，
8: 南方的果子，
9: 吃多了上火呢。
0: 哎，
9: 这个下山。走的什么桥啊？
0: 走的是这个青龙桥。
9: 哦，京南青龙桥。
0: 哎，
8: 哦，这一趟够远。
0: 哎，
9: 上哪儿啊？
0: 上这个龙夫子夹道
9: 东四。
0: 哎，
9: 就这南边这儿。
0: 对了，
9: 都不远。
0: 哎，
9: 上谁家了啊？
0: 是龙先生家去。
9: 龙先生。
0: 哎，
9: 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0: 小孩儿。
9: 小孩儿
0: 啊，
8: 没龙，
9: 这像话吗？
8: 这没龙。小孩哪来的？
9: 小孩没龙啊！
0: 小孩这个，哎，他是聋子。
9: 聋子，
8: 不成啊！
0: 啊，
8: 不合理呀、啊！
9: 就是
8: 不合理的事儿，在我们这儿过不去。
9: 哎，
8: 您听见了吗？
0: 聋，
8: 小孩是聋子。
0: 聋子，
8: 我就问问你了，
0: 啊、
8: 那这个聋子的敲门，他听得见吗？
9: 对呀、
0: 啊，他这个
9: 你叫门，他听不见呢。
8: 是啊，
0: 是啊，
9: 啊，
8: 聋子他听得见吗？
0: 哎，他 是听不见的。
8: 对呀，
0: 他这个啊，别人听见告诉

0: 让他给开的门。
1: 哦，您那意思是别人听见告诉他去开的门。
0: 哎，
1: 那我又不懂了。那别人听见他怎么不开门去，让聋子开门去？
2: 听见那人都不开门去。
1: 是啊，
0: 他那人是摊子。
2: 摊子。
0: 哎，
1: 摊子那也不对呀。
2: 就是
1: 他既然是摊子，想当年他怎么进去的？
2: 那小笼子背得动他吗？
1: 是啊，
0: 他这个屋里还一大笼子呢。我说有你都刨根问底。
2: 太粗野了！
0: 好家伙，这刨根问底，
1: 您这叫球队，
2: 咱们这动手动脚的
0: 啊！这
2: 啊，行，这算你会。小笼子开着门，
0: 哎，对了，
2: 什么进门给您让的什么座啊？
0: 是这个绣龙墩。
2: 呦，您瞧这脑袋还绣龙墩
1: 呢？绣龙墩呢？
0: 有这么一座。
2: 行，
0: 绣龙墩。
2: 让的什么点心吃啊？
0: 是这个龙凤饼。
2: 我人呢结婚才吃龙凤饼，
1: 对，平时没有啊。
0: 啊，昨天办喜事剩下的。
2: 昨天谁办喜事？
0: 大笼子娶媳妇儿。我说你什么老
1: 婆
2: 这
1: 儿？
2: 这办喜事合不情理，是不是？
0: 哎，这说是
2: 合不情理。
1: 接着往下走。
2: 啊，您这个让的什么茶喝呀？
0: 这个龙井茶。
2: 哦，这倒有。
0: 哎，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是这个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2: 还挺讲究。
0: 哎，
2: 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0: 《天龙八部》，
2: 新书，
0: 哎，
2: 金庸写的。
0: 哎，行了，
2: 我最爱看《射雕英雄传》。
0: 行了，说上来了，
1: 多好，还有声
2: 儿。《天龙八部》，
0: 哎，
2: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呢？
0: 给我一枚是这个
2: 什么
0: 乾隆钱。
2: 乾隆钱，
0: 哎，刚才咱们说了
1: 老钱儿，
0: 这个钱得带窟窿眼儿啊。
1: 啊，这对，乾隆钱。
0: 哎，
1: 对，
2: 这倒带窟窿眼儿。您这个岁数赶上乾隆钱了吗？
0: 那你甭管，说上来了，
2: 纸钱带窟窿眼
0: 儿，
2: 这就算一套。
0: 哎，我这就算说完了，
2: 说完了，
1: 说齐了，
0: 这就该你的了，
1: 该我了。
0: 哎，你也得这么说呀。
1: 那您听我这个，
0: 好，
1: 我这也没问题。您说，
0: 你是什么山？
1: 首阳山。
0: 首阳山
1: 有四条腿，
0: 有这个
2: 列国典呢。
1: 啊，
2: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1: 有典故。
2: 他是地让兄位，兄不坐，兄让地坐，地不当。
1: 多奇吧，
2: 评书我会。
0: 行了，没问题啊。
2: 87.6，
1: 首阳山，
0: 首阳山。那么，
1: 哎，
2: 都知道。
1: 你看都起劲
0: 了。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哦，
2: 这有，他媳妇叫佘太君，杨家将。
0: 这知道你
1: 您看
0: 书。
1: 哎
0: 啊，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1: 大刀杨令公。
0: 哦，大刀杨令公。
1: 哎，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杨。
0: 这行
2: 好找，哪儿都有。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老家贼。
0: 老家贼，
2: 老家贼像话吗？
0: 不行，
1: 这不成吗？
2: 麻雀不成，
1: 老家贼他就是老家贼。
0: 马，
1: 没马不成
0: 啊？
2: 没有羊，马干嘛？没有羊。
1: 对了，
2: 您说的羊，
1: 您看
0: 看羊，
1: 他在这
2: 什么脑袋？这是
1: 他在这，他吊酒啊，这可不成。
2: 马羊找羊吧，你这麻雀哪来的羊？
0: 没羊，
1: 怎么没羊？杨老家贼，
2: 杨老家贼，
0: 外国也有家巧，
1: 外国飞来的，
2: 远万里飞这。
1: 哎，对了，
2: 啊，好，接着问。
0: 那么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香瓜，
2: 香瓜。
1: 啊，对，香瓜没羊，
0: 没羊，
1: 没羊啊。羊结叫蜜的香瓜，你看有这么
2: 还会和声
1: 儿，对
2: 啊，吆喝也会。
0: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1: 杨辉桥。
0: 杨辉桥，好，这也算呐。
2: 水泥桥，
0: 哎，哪儿都有，这太省事儿。上哪儿去？
1: 西四羊肉胡同。
2: 啊，有西四。
0: 上谁家去？
1: 老杨家呀。
0: 老杨家，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0: 杨妈是谁？
2: 杨妈，
1: 那个小笼子他妈。
0: 啊。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儿？
1: 沙发。
2: 沙发。
1: 沙发。
0: 沙发不行。
1: 为什么呀？
0: 沙发没羊。
2: 沙发没羊。
1: 羊椅子。
2: 嗨，
1: 沙发不是羊椅子吗？
0: 好嘛，外国人羊椅子。
2: 哎，对
1: 了。
0: 啊。让你吃的什么点心？
1: 面包。
0: 面包啊。
1: 啊，
0: 面包也没羊。
2: 没羊啊？
1: 怎么没有啊？
2: 羊点心。
1: 你看全会吧，全会。
2: 我就知道羊点心。
1: 羊点心
0: 啊。给你沏的什么茶？
1: 羊普茶。
2: 这倒有。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羊瓷茶盅是羊瓷盖碗。
0: 哦，
2: 好找。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1: 呼羊合兵。
2: 老书了。
1: 对，
2: 老书
1: 吧。呼羊合兵。
0: 说乐了，人家给的什么钱？
1: 给了我一块大洋钱，大子儿，洋钱，
2: 银元呢。
1: 对了，
2: 这不成。
1: 为什么不成？大爷有这钱。
0: 说得明白
1: 啊，
0: 人家给这钱上，钱上得带眼儿。
2: 对呀。
1: 哦，这钱没眼儿。
2: 没眼儿啊。
1: 没眼儿，我现凿一个眼儿。
0: 现凿。
2: 您降的银子渣您给我留着。
1: 你看有财迷不是这样。
0: 这位财迷上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0: 强，
1: 勉强我也说上来了。
0: 走，
1: 哎，
0: 得了，这回该你了
2: 啊，这就该我了。
1: 嗯，
0: 哎，
2: 我该我说了啊，
1: 哎、该你。
2: 行行行，头一个什么？
0: 说你这是什么山？
2: 马鞍山。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0: 这行，
2: 嗯，
1: 行啊，可以。
0: 哎，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呀、啊。
0: 说下山呢，走的什么桥？
2: 马驹桥。
0: 那么上哪儿去？
2: 马大人胡同。
0: 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
2: 马桶。
0: 马桶、啊、
2: 像话吗？
0: 是，
1: 这是确实
2: 高级的晚会，怎么说这个呀？
1: 你就是、啊、
2: 上谁家串门让马桶坐呀？说那马扎，小马扎，
0: 又给马扎，
2: 矮着摔不着。
0: 这算你说说，
2: 靠谱吗？
0: 让进去坐的马扎。
2: 哎，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2: 马粪。
0: 马粪。
2: 净这路词儿啊，
1: 这什么嘴这是？
2: 多心谁吃马粪、啊、吃那个嘛呀？那马萨其马，
1: 萨其马城，
2: 我们满族的点心，
0: 这还有。
2: 哎，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2: 《马三立别传》，
1: 新书，
2: 新书，
1: 新书，
0: 有这书吗？
1: 有，这马三立给写的，
2: 刘连群写的，
1: 天津的作家。新书。
0: 哎，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2: 给了100块钱
0: 啊。
2: 嗯，
0: 100块钱那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没马，
2: 没我，你值100块钱什么钱？
0: 什么钱呢？
2: 德国钱。
0: 德国钱也没马，
2: 马克呀。
0: 哎，
1: 对，是有马，有马
0: 啊。啊，有点像了。
2: 哎，
0: 马克不成？
2: 怎么不成？
0: 马克没眼儿啊。
1: 哟，
2: 啊，您说马克没眼儿、啊？
0: 哎，
2: 拿手指头线捅啊。
1: 嘿，
0: 线捅像话吗？
2: 废话，你许的线短，不许我线短。

0: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0: 赶紧的，赶紧的。
1: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队，抓紧点时间。
2: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连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饭，然后在这个装饭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六点了。他们几点连排？
0: 六点半。
2: 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
0: 不够呀，
2: 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3: 你好，我是陈阳。您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
4: 还没有，我剩最后一道
0: 工序，
4: 对，就是要戴头套。
3: 唐导演，您好，我是陈阳
1: 老师。
3: 您好。
5: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们的后台啊？看看这些小细节，
4: 看看我家
5: 行吗？
4: 好，
5: 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他俩，
1: 这个、是真的是他俩，不是用 AI 做出来的，
5: 不是，这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4: 30出头的时候吧。
5: 所以您跟蒲老师也是得有个30多年的啊，
4: 对，89年，哎呦，37年了，妈呀，
3: 37年了，天哪，
4: 给我吓了一跳，可不吗？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哎
5: 呦，咱家小郡之秋这家挺漂亮啊，导演
4: 有点品味，还行。
5: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4: 去年这家更像新的。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打磨了一些，
5: 哦，这都是做旧的，
4: 对，
5: 我发现你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4: 不是因为是观众很在意，
5: 对，
1: 是吗？
4: 观众很在意，就是观众还在看，对，
5: 真的，
4: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的。
1: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小姑娘，他们拍了一个 vlog， 说啊，我今天去看小郡之秋，我说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
4: 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度
1: 程度
4: 大概是一个什

0: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是无论不分国界的，
1: 对
0: 对吧，
1: 家里
0: 永远都是
1: 点事儿，
0: 夫妻呀、
1: 是
0: 母女呀、妇女呀、兄弟姐妹呀、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所以它像一个问题大集合，是
1: 吧，问题多是，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3: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18、19岁的男学生结婚呢？
2: 哎呀，大学里就没有老师啊。
1: 汪老师，您那个主要是表演区域在哪边？
4: 客厅、餐厅，
5: 然后还有
0: 二楼，对对对，
5: 有几组戏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哦，
4: 因为我其实看过您去年的采访，您说呀，您接这个本子轻敌了，就一开始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很多。
5: 对对，我们对这戏的要求就是比较高，要生活，要自然，要真实，演员之间的交流还有戏的节奏，那大家一定是你压我，我压你，一句接一句的，你说完我就脱口而出，
4: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5: 是的，所以真的拿到这戏对台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难啊。对，他对节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你爸爸是绝对不会离开小俊的，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出书以后有好多地方请的。
6: 那当然了，
2: 他的诗集出版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邀请他，待遇比科罗拉多要好得多。
4: 你用不着贬低我们，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6: 算了，
4: 胡老师来了，
0: 快走。
7: 我们可以跟胡老师聊两句吗？
0: 好呀，
7: 胡老师，您这是在最后一轮检查。
8: 看看我的位置，看看人家，要提前布置和道具，省得我找不着。
4: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嘛，什么感觉？
8: 我期待着坐得满满的观众。我期待着他们连眼睛都不眨，我期待着他们的身体是向前倾着的。
4: 我觉得蒲老师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0: 是的，是的，就是。
7: 小艺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8: 等的就是你，你怎么早不来？
9: 早不来晚不来吗？
0: 这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4: 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9: 他都不知道，是不知道。
8: 装在心里。
4: 何老师，您这十几分钟是不是没演过瘾啊？
9: 对
4: 对呀、啊，观众也没看过瘾啊。
9: 他也不能让他一直演，他早就不就他就必须不能演。他虽然就是十几分钟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这戏都是围绕
0: 一直说的是
9: 一直说的是他呀。
4: 您下去以后可能会干点自己的事儿，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导演会说您的心好像一直在这个，您要看那个直播呀，是吧？您要关注现场的点点滴滴呀。
0: 对，
4: 所以您到底在干嘛？
8: 一直在准备谢幕的情
4: 况。不是，您去年就这么说了，今年还是您换一个那个回答行吗？那您谢幕的情绪是啥样
9: 的？那是真实的啊，还在想今年
8: 快点演，我能早回家。
9: 没有，
4: 这不是您的真实。
9: 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普哥这次的谢幕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0: 他老带给我们惊喜。
9: 哎，你去年每次
8: 抽纸巾，
9: 对，
8: 今年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创意，
9: 还是创意啊？你不变变，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我都觉得不新鲜。
8: 我认为这个谢幕不应该比演出更精彩。
9: 我们谢幕也精彩，演出也更精彩。
8: 跳出了角色，看到本真的陈小艺，他原来是这样亲切。有爱哦，尊重。
9: 那我们还得重新排一下戏目。
4: 不是，但这个戏它是大战800回合，
9: 跟所有人吵赢了，吵架能手。
4: 您说
8: 他尽可能的拯救这个家庭，
9: 是的，是的，
8: 但是他
9: 无能为力。
8: 最后他也愤然离去。
9: 剧本你研究，你别看你下场以后都在研究剧本。
8: 今天那个白慧给你兜底之后，你的那个倒吸口气，你可以夸张夸张到夸张。哇，怎么都是这样。
4: 大家已经听到了他们现在

0: 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人。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对不起啊，你看你昨天晚上没给你留门，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回来了吗？
1: 不回去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2: 老人家的，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复婚了？
3: 对灯发誓，还真没有。
0: 真的假的？
2: 骗你，我小狗。
1: 信你，我是小狗。
0: 这都三年了，你跟陈阳就没想过复婚？
4: 不知道人陈阳怎么想啊？
0: 那你倒是想不想啊？
2: 不敢想。
0: 哦，
2: 那这三年里头就没交过其他的女朋友？
0: 找什么新女朋友啊？那到时候小星怎么办啊？
2: 老沙，那合着你这三年你就
0: 守身如玉啊？
4: 陈阳，这三年也没找别人不是，一直守着我呢。
2: 可以可以，真可以，老沙，你们这一对啊，真行。不是，对不住啊，真的哥们儿，昨天晚上我错了，对不住。
0: 没有没有没有，昨天晚上是我错了。
2: 不是凭什么呀？

0: 哎，对，那房子是我房子，那是我们家，对不对？你说你一气人一下子回来，我跟你说你回来那会儿啊，
1: 你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知道吗？
0: 不是，我还跟你说对不起，我还给你拿衣服。哎，
2: 我错了，我错了，
0: 欠你，
2: 我真的我错了。
3: 而且你放心，我会尽快从你们家搬走的，已经在找房子了。
0: 还说呢，你昨晚上后来去哪儿了呀？
2: 没去哪儿。
0: 又找刺激去了，
3: 特别刺激。
0: 哎，老唐，不是我说你啊，咱能不能过去的事儿，他就让他过去了呀？没事，你说你老招他干嘛呀？
3: 刘啥？说不定不是一个人。
0: 对，你这么说可就对了，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他害你害成什么样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他不是自己，他还有个弟弟。
0: 就是说他还有亲人，
3: 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么多年就他自己一人照顾着，而我在此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我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哎呦，老唐啊，你说你们俩交往了三年，硕冰平常还去照顾自己弟弟，你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你这男朋友当得够不合格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他就那么下死手的害你吧？三年总有感情吧，干嘛把你害得这么深？
3: 是，而且以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扛。
0: 对呀，
3: 可是
0: 这也能理解，对吧？

0: 你也觉得他心思重啊？
1: 而且藏得还特别深。
2: 藏什么？
1: 藏？
2: 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就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老大，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套我话呢？
2: 我用得着套你话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1: 那没有，老大，我对天发誓，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
2: 行行行行行，听了都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就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1: 哎呦，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2: 说不说？说不说？
1: 我答应的，我不能跟别人说的呀。
2: 那还是有事儿啊，对吧？
0: 所以说，你宁愿信守对他的承诺，也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1: 老大，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
0: 说不说？
1: 说。他本名不叫硕兵啊。
0: 他不叫硕兵。
1: 哦。
0: 那他叫什么？
1: 他叫何西还是何东啊？具体我没听清楚，我是偷听他和那姓庞的说话。
3: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4: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3: 什么都不知道。

0: 和一直以为什么都了解，很可笑啊，这就是现实，一次一次的往我脸上扇巴掌，而且一次比一次扇得狠。
1: 弟弟，你知道吗？弟弟，我也是更知道。现在不说了，说正事儿。他对你怎么样？挺好的。
0: 那如果说我这儿还一直给你留着一个位置？
1: 你小子忘了是谁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培养起来的？才去了义训这么短的时间，就嫌我这面小了？老大，那真没有，这有什么说什么？你对我的栽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只要你一句话，我肯定回去。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就赶紧找机会辞职，辞了马上回来。
1: 正好周末我们搞团建，您一块儿过来。哎，
2: 周末不行啊，老大。硕总要去郊区拍个宣传片。
0: 在哪边的郊区啊？
1: 就西航度假酒店。
0: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2: 老大，您要干嘛呀？
0: 发给我。
2: 哎，好好。

0: 莲子红枣银耳羹，暖暖胃。
1: 你慢慢吃吧，晚饭这一会儿我写。
0: 别呀，你再吃点儿。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先给你转这么多，如果不够的话，这个月工资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1: 每个月，你不是最在乎这一天吗？
0: 哎呀，我这不是算着你最近快要。

不舒坦了吗？这桌子饭都是给你做的，哎，羊肉补铁的，鸡蛋羹补充蛋白质，红枣补血，一会儿那碗你也不用刷，你手不能沾凉水，

0: 还有好多资料没看呢，没时间跟你磨蹭。
1: 哎，老婆，我错了，你要不然再吃点儿。老婆，我真错了，你等会儿。

0: 你看见了吧？你就是借我108个梁山好汉的胆儿，我也不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案子，逢场作戏。要不然这样，你把我下个月的零花钱给我断了，一毛钱都不给我。你看看，我一分钱没有，我还泡哪个妞？我还给谁打赏？老婆，我错了，我求求你了，咱俩都3天没说话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吗？
0: 不知道。
1: 案子说了我认，你们是抓住了漏洞，可你和一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我，欢天喜地的庆祝，为算计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楚然，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0: 这是我所有的小金库了，请您笑纳。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咱俩是一伙的，行吗？打败你，我胜之不武。但这不也能说明你教子有方吗？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当你决定接下来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打赢他，而且你会用任何合法公平的方式帮助你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且不计任何后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真要说起来，最多也就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师姐被师弟拍在沙滩上。
1: 就这些了？

0: 不是，这次真的弹尽粮绝了。师姐，你乐了？
1: 没有啊。
0: 师姐，你错了。
1: 还有下次吗？
0: 争取没有，万一要有，你是你，案子是案子，案子我要赢，你我也要。
1: 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去吧。

0: 你又在干什么？
1: 干嘛呀？
2: 我发现你这人吃一堑永远不长一智，喝完奶就忘了娘。
1: 哎呀，老婆，这是男的。
0: 你当我瞎呀？
2: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是男的？
1: 这是人妖，我们公司马上要去泰国团建了，
3: 我在网上查旅行计划呢。
2: 团建
1: 啊？我们公司最近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灰鲸再也不是小水沟里的臭鱼了，我们变强了，变大了，要扬帆起航了，明白吗？
2: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1: 对啊。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2: 不让。
1: 别呀，再怎么说我也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号人物啊，不去不合适。
2: 我答不答应你都得去，那你问我干嘛呀？
1: 我就知道嘛，黄律师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肯定不会阻止你老公进步的。老婆，你放心，我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会在我的经济情况允许下，把能买的全都给你搬回来。
4: 哎，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去哪儿啊？
5: 西郊啊，所以我说你没必要带这么大箱子。
4: 不是，你别闹，不是去泰国吗？
5: 昨天晚上半夜，老唐给我打电话，我在网上改的。
4: 半夜在网上改，谁管你啊？
5: 人网上
4: 可不24小时的，
5: 那边酒店都安排好了。
4: 不是为什么呀？
5: 为了爱国。
4: 不是老沙，我告诉你啊，不带你们这样的，这不逗人玩吗？你就是抠门，也不带这么耍人的呀。汤臣呢？他来了，我非得找理论理论。
5: 上车吧，
4: 这车我上不去，我怎么上啊？说好了去泰国，结果改西郊，你
6: 就这么好，
1: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和身边的男性多接触，多聊
5: 天。咋了？
1: 特好吃。
5: 能跑车？我给你发过来啊。哎，老唐，但是咱这 BBQ 的这摊儿咱吃哪儿？
7: 皮下边。
4: 还下去啊？
5: 我说你把这从泰国挪西郊来，就为这个？
7: 为了省钱。
5: 省钱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不省心吧。
8: 来，
5: 你看小花多美呀！
9: 老大，
5: 这是烤肉。
9: 哎，
5: 他们在这边烤肉呢。
10: 不晚了，
5: 走一个。
9: 您别，要不您拿夹子。
5: 这大玉米啊，大虾。
4: 哎，老沙，你干点活，你别吃了。
5: 不是
4: 白的，看，
5: 使劲吃啊！哎，
7: 你看这
5: 别光吃这面包，咱有的是啊，鱼肉海鲜。今天管饱管够啊，咱们这个祝总，你看啊，拿出最好的手艺来给大家烤最好吃的。
4: 放心吧啊，
5: 是吧？
4: 好好玩，一会儿知道。
9: 谢谢祝总。
5: 今天咱们出来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唱歌，唱起来。
4: 不醉不归，好吧？
5: 来，
4: 哇，
5: 都数了，
4: 啤酒，
9: 好了，
4: 好了，好了。

0: 最香啊。哎，饿不饿？给你个串吃啊。
1: 不饿，谢了。
0: 真有骨气。可是我记得某人不是最爱吃鸡翅吗？千万别咽口水啊。
1: 方程，非得想让我难堪是吗？
0: 你这话说的，怎么是让你难堪呢？我这不看你工作半天了，怕你饿着呢。真不吃一个？小别，咱俩就算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还不行吗？
1: 高攀不起。
0: 那我可以辅救啊。
1: 唐人，你是不是有病啊？把全公司人弄来就为折腾我？
0: 我是有病，我没病，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啊。你之前害我那么惨，我总有权知道点真相吧。你告诉我，你手里有个弟弟，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但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啊。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爱自以为是啊？做着英雄梦，觉得全天下女的都得被你们拯救。你误会了，我没什么苦衷，我就是天生恶毒。
0: 这倒是真的，你恶毒，你恶毒也可以说实话呀。你别逼急了，非让我找人调查你啊。
1: 调查我？唐晨，一个人不管再难再苦都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底线。我就是坏事做尽，你只管恨我就行了。你一人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就啃着大鸡翅，难不成你有受虐倾向？
2: 要不这样，我工作结束亲自去给你赔个不是。
0: 好啊，走啊，你别晚上了，就现在吧。那8563，走，现在就去。怎么了？怂了？你刚才不挺牛的吗？
1: 谁怂了？我这有工作，我走不开。
0: 不说明咱俩就不能好好说句话吗？啊？我承认，我之前对你不够好，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我知道我错了，我想弥补。我来找你，我说了，我就想知道点真相。你有任何苦衷难处，你告诉我，说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帮你。
1: 不用你帮我，
0: 我告诉你，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试试，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1: 我试试。我之前问过你了，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别待着去。

0: 串吗？
1: 狗不吃，
0: 必须吃。啊？
1: 哦。受不了啊！
2: 哎，给我拿一个，
1: 我哥给我的，
2: 拿一个。
1: 不是你吃独食啊？你这孩子，好好管管你手下，自私。
3: 没吃过烤串？
1: 没吃过怎么的？气死你！就吃了。
4: 来，我们这准备好了，来，咱们拍了。那个客户，也过来确认一下。
0: 有人过去啊？行，再给你一个。你把那两串给我吧，你那不给。

0: 吃一口吧，特意为你要的，就咱们俩了，别装了。
1: 装什么呀，我没胃口。
0: 哎，你看这刚才不是挺绝情挺冷酷的吗？给人唐晨气个半死，自己心里也特难受吧。女人呢口是心非，不是我说你啊，混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卦象啊？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事莫让人知，你这可倒好，全写脸上了，明明放不下又怕耽误人家，傻不傻呀？
1: 吃你的吧，话真多。
0: 我就问你啊，你拒他于千里之外有什么好处？
2: 不然呢，把人家害了再吊着人家。
0: 这一向心狠手辣的硕总心地竟这般善良，你不报仇了，你心里也清楚，接近叶守儒最近的路径就是唐晨，疏远的不如拉拢他，借他的手收集扳倒叶守儒的黑料。
1: 我以后不想再利用他了。
0: 漂亮，这是动了真情了。
1: 你呢，为什么帮我呀？这次本来不用带我呀。
0: 闲的呗，你说我在公司一没朋友，二没情人，也就你跟我作对着玩。那正好，我就觉得这样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
1: 那怎么不继续作对了？
0: 说实话啊，我真觉得你挺可怜的。得了，那就跟你做个伴儿吧。
1: 哎呦，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最后问一句啊，如果人家唐晨有了新欢，你怎么办？
2: 操心的事还真不少。

0: 我啊，我。
1: 哎，江江在那儿呢。
2: 我们把你放了，快点。
0: 江江，
3: 赶紧把江江给我弄过来。
4: 不是说冰吗？出事了，
5: 别拍了。

0: 谁呢？这是
1: 还躲谁呢？你跟热吻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记者把这儿围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赶紧上楼再说吧。

0: 没咱们人啊。
1: 别废话。
2: 赵总，你先把他耽误去，我下去盯着他。

0: 行了，主人，都学会修图了。
1: 你说这艺人啊，是真够难带，这一不留神啊就捅娄子。
2: 今儿这事儿，一看就是早被人盯上了呗。
3: 哎，好像有故事啊。
4: 哎，一切故事皆为事故。
5: 行了，别聊这个了。今天啊，郑浩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这事儿正好提醒了大家啊。以后我们要随时随刻保持随机应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保护好客户的利益。
6: 都听见了吧？尤其是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都学着点。行了，那就大家各自回房间，晚上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吃饭，好吧？
3: 好，
7: 好，
8: 游泳去，
7: 快去！
3: 游泳吧，别
7: 在
3: 那里，
8: 我
3: 们看。
5: 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进来了呀？啊，
8: 哥，
5: 来就来吧，还带人啊？啊？谁让你进来了？出去！哎哎，说你呢，别玩了，出去！不走是吧？行。
6: 那我让保安请你们走。
9: 哎哎哎哎，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私江湖救急，进你房间待一个小时。
1: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拯救吗？你不是说我们男人都自以为是吗？我要现在英雄救美，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
0: 打脸比丢客户强啊！好歹分手吧。
1: 不行。
0: 这么着，给他们的房子
1: 我不差这点钱。
0: 那你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费用？
1: 我们公司也不差这点钱，让开。
2: 有人管没？有人管没有？
0: 徐坤，徐坤，你
2: 干嘛
0: 管老王啊？这个工资不想要了是吧？
3: 这我要啊！
1: 要什么要啊？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他提出辞职，为什么不提？
3: 不说了。
0: 你要辞职？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你就在乎那点钱是吗？易军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开双倍。
3: 真假？
1: 滚蛋！哎，
0: 你至于吗？你怎么就……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儿吗？
1: 谁小心眼儿？谁小心眼儿？
0: 我。我在外面，我不是你说是吧？这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对不对？理解一下，理解嘛？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啊？
1: 理解啊？什么理解？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吗？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吗？
0: 嗯。
1: 行。那这样，你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0: 你说什么？
1: 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2: 他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女团什么 C 位吗？哎，我还从来没听人现场唱过歌呢。
1: 你让他给我唱一个，唱首成名曲，我就同意你们留在这儿。
0: 别这样嘛。
1: 不能。你是不是在求我？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考验你公关能力的时候。
0: 我给你唱行吗？我来给你跳个舞。
4: 行了，唱就唱，我是艺人，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给谁唱不是唱？有音乐吗？就当是粉丝福利了。
2: 等，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别唱了。等，
1: 停，音乐停。你别唱了，我不想听了。
4: 那你这是耍谁呢？
1: 谁耍你啊？你什么态度啊？啊？什么叫给谁唱不是唱？我怎么了？瞧不起我？
0: 不是那意思，
5: 那什么意思呢？
1: 哥，哎，你别唱了，你就是唱，我也已经不想听了。这样啊，寿总，真想让我们帮你，咱们换点实际的吧，好吧？你刚才在门口说我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的费用你包了，这还算数吧？
0: 哎呀，唐总，你这变来变去的，不讲信用啊！你不怕传出去别人不敢跟你？
1: 谁不讲信用？谁不讲信用？
0: 我
1: 当然是你，你们在我这儿待半天了，我这不是帮你们吗？啊，我跟你说，我的团队等我一下午了去开会，我都没去，我就陪你们了。想让我帮忙可以，是不是先点点饭，是吧？跟我好好说话，求求我，说不定你们这个困难我还就真帮你们解了。
0: 你想吃什么点我请。
1: 我想吃什么你最了解，你看着点。
0: 好嘞。这行吗？
1: 还行，
0: 点点贵的。
1: 来，
3: 哥也吃这个。
1: 哎，你们不一块吃点吗？
0: 问你话呢，那男的到底是谁？
4: 就不能说那照片是 P 的，上面的人不是我吗？
0: 哎呦，不是你自己信吗？
1: 姑娘，人家拍了照片就说明有视频，说谎是要被打脸的。
0: 没错，拖得越久显得越心虚，赶紧实话告诉我。哎，那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通知他，最近不要。

0: 别到网上胡说八道，其他的等你经纪人来了再说。我去处理点别的事儿。
1: 哎呦，是啊，头疼啊，可不是得赶紧撤稿吗？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准备撤除你所有的新闻稿物料。
3: 真的吗？
4: 为什么要撤稿啊？
5: 你知道你经纪人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来吗？他正在跟项目负责人谈赔偿，谈解约。
0: 那个处理好了，帮我看一眼。
3: 有这么严重吗？至于吗？
5: 姑娘，你有没点常识啊？陈辉为什么签你当代言人？除了你有流量，更看重的是你没有黑历史。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人企业会为你这个承担风险啊？
3: 那我现在怎么办？
5: 凉拌。别着急了，着急也没用。来来来，吃点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经纪人来了。呵，还有心思吃呢，你这心够大的。
1: 我没吃。
0: 没吃，我看看，没吃，我看看，没吃什么吧？
1: 你怎么不信我？我真没吃。
0: 走走，我跟你说两句。

0: 知道他们现在要说什么吗？
1: 照片实锤了，跑不了了，而且是在他代言的新车上发生的。
0: 客户很生气，坚持要解约，
1: 让咱们赶紧想新的方案，得赶快处理这件事儿。
0: 接下来除了把所有的新闻稿删掉，就是叮嘱自己的团队不要乱说话，避开媒体。首要任务还是要想想怎么从这儿安全的离开。
2: 他的新闻稿我已经都撤了，我通知他的团队暂时不要回应。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开媒体，把他从这儿弄走。
3: 哥，真厉害，
0: 学着点吧。现在知道自己姓什么吧？
3: 姓唐，
0: 是吧？哎，
4: 大家你快看啊，
3: 别动，哎呀，
4: 快点，再放大一点。
5: 干嘛呢？嘿，你们这几个男的就这么点出息，看美女直播呢，干嘛？
6: 说得好啊，早就看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不顺眼了。女孩子都是小仙女，是吧？
3: 喜欢你，
6: 咱可不能给他们看。
5: 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公司就老大和沙哥是好男人，你们这几个
6: 什么什么好男人？
5: 沙哥，你快看他们，成天就知道在手机上看美女直播。
3: 没有，我们没看。
0: 光盯着手机干嘛呀？
7: 过去跟人玩去，去，大大方方的啊！不是都没女朋友的吗？过去该加微信加微信，该交朋友交朋友，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好嘞，看看你们几个没出息。
5: 特别是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不是好东西。
6: 哎呀，来了，来了，
0: 啊，卓儿。别跟这些小孩在一块闹，知道吗？得树立未来工作当中的威信，要不将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3: 你这么严肃干嘛？哎，
8: 我这叫和蔼可亲，跟下属拉近关系，我们还经常一起打游戏呢。
0: 你这可是有点这，不务正业了啊！
8: 什么话呀？我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0: 我说不过你。
9: 你好，请问哪位是助燃先生？
0: 这位，
8: 我是。
9: 你好，先生，刚才有一顾客把这个让我交给您。
3: 谁给你的？
9: 是位美女，她没有说姓名。

0: 您怎么来了？
1: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出来玩还有美女给你喂串儿。

0: 领导，您明儿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微博。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还学会了 P 图。把你身上带钉的

正说着呢，嘿，对柜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了。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

0: 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儿，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朋友们，您看到我手中拿着一套书啊，是我们每一位相声从业者心目当中的教材，也都是受益于这一套书。给您转过来一看，《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四大本啊，加上一本补遗，一共是5本。薛老师，我得问问您啊，这传统相声一共到底究竟多少段相声？
8: 你要让我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7: 啊，
8: 一段不差的
7: 啊，
8: 恐怕没人能够提供
7: 准确数字，
8: 特别准确的
7: 是
8: 这5本，
7: 嗯，
8: 一个一个数过， 一共976段，
7: 嚯，将近1000段像。
8: 但是，它也这里边包含了有的是重的，
7: 哦，
8: 比如打灯谜就4段打灯谜，
7: 哦，版本不一样。
8: 哎，还有包括了开场小唱，
7: 嗯，
8: 包括电话，包括了太平歌词，
7: 哦，
8: 还有的段子呢，它里边是一个题目，
7: 嗯，
8: 它下面有4-5个小段，把这些都刨出去，纯的
7: 除刨净剩，
8: 至少也得在600-700段之多。
7: 600-700段，
8: 嗯，
7: 那传统相声是我们文化瑰宝当中真的重要的一块，
8: 就我挨个数的呀。
7: 嘿，
8: 这个为什么说不全呢？
7: 嗯，
8: 就传统相声大全，它也没搜集全，因为有些
7: 哦还有遗漏啊，
8: 有些内容不易收进来。尽管是资料性的，
7: 嗯，
8: 过去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低级的，
7: 嗯，就是没法收录到我们这个教材里啊。我们笑动剧场呢也播过很多新节目，当然也播过传统节目。咱们今天呢，借着崔老师讲这个传统节目、传统相声这么一个契机，咱们听一段传统相声。
0: 这段有意思，
9: 嗯，
0: 这段咱们说一回啊，叫128条腿儿。你研究
8: 有意思，
9: 听不懂。
10: 128条腿，
0: 哎，
10: 这不懂吗？
9: 不明白。
0: 不懂，你听我说呀。
9: 啊，
0: 这个，咱们呢，
10: 嗯，
0: 比如说，
9: 嗯，
0: 我说有一座什么山？
10: 什么山？
0: 哎，这山就带4条腿。
10: 是，行了，
0: 嗯，
9: 得，
10: 行了。别说了，
9: 哎，
10: 您听这就不像话了。
9: 是，
10: 山怎么会带4条腿
9: 啊？这哪儿的事儿？这
10: 您各位哪位看见山会有腿啊？
9: 嗯，
10: 走马路让靠边喽，大山过来喽。
0: 行行行，
9: 不像话，啊，这个，
0: 这个山能带腿吗？
9: 那都不带腿。
10: 这不你说的吗？
0: 比如说呀，我说有这么一座啊，两狼山
10: 啊，
0: 哎，这个狼不是有4条腿吗？
10: 哦，
0: 哎，这狼带4条腿，
9: 两狼山，嗯，
0: 山名带4条腿，
10: 山的名字有4条腿，
0: 哎，
9: 这叫长话。
0: 对了，
10: 哦，不，这怎么就够128条腿的呢？
9: 对呀，
0: 啊，你别忙啊，他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就够128条腿。啊，我先说，啊，
10: 什么山呀，
0: 啊？我说这么一座，
10: 啊，
0: 哎，青龙山。
10: 青龙山，
0: 哎，
9: 青龙山成吗？
10: 不成。
0: 龙4条腿啊？
10: 不成，不成
0: 啊。
10: 不过不去。
0: 怎么
10: 龙没有腿？
9: 对呀，
0: 龙没
10: 腿。您就听大家说不找金龙，
9: 嗯，对，
10: 龙没有腿
9: 那叫找。
10: 哎，龙爪啊。
9: 对，
0: 哦，龙嘛有爪。
9: 哎，
0: 没有上来了，
9: 多好，还有声。
10: 天龙八部。
0: 哎，
10: 好，说乐乐给的什么钱呢？
0: 给我一枚是这个
10: 什么
0: 乾隆钱。
10: 乾隆钱。
0: 哎，刚才咱们说了
9: 老钱儿，
0: 这个钱得带窟窿眼啊。
9: 啊，这对，乾隆钱。
0: 哎，
9: 对，
10: 这倒带窟窿眼。您这个岁数赶上乾隆钱了吗？
0: 那你甭管，说上来了，
10: 纸钱带窟窿眼。
0: 对，
10: 这就算一套。
0: 哎，我这就算说完了。
10: 说完了，
9: 说齐了，
0: 哎，这就该你的了。
9: 该我了。
0: 哎，你也得这么说呀。
9: 那您听我这个。
0: 好，
9: 我这也没问题。您说
0: 你是什么山？
9: 首阳山。
0: 首阳山
9: 羊4条腿。
0: 有这个
10: 列国典呢。
9: 啊，
10: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9: 有典故，
0: 哦，
10: 他是地让兄位，兄不坐，兄让地坐，地不当。
0: 啊，
9: 多奇怪。
10: 评书我会。
0: 行了行了行了，
9: 嗯，
0: 啊，没问题啊。
10: 87.6
9: 首阳山，
0: 首阳山。那么
9: 哎，
10: 都知道，都知道，
9: 你看都起劲
0: 了。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9: 杨继业的庙。
0: 哦，
10: 这有，他媳妇叫佘太君，
0: 啊，
10: 杨家将。
0: 这知道你
9: 您看
0: 书，
9: 哎
0: 啊，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9: 大刀杨令公。
0: 哦，大刀杨令公。
9: 哎，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9: 大叶杨。
0: 这行，
10: 好找，哪儿都有。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9: 老家贼。
0: 老家贼，
10: 老家贼像话吗？
0: 不行，
9: 这不成吗？
10: 麻雀不成，
9: 老家贼他就是老家贼。
0: 马。
9: 没马不成
0: 啊，
10: 没有羊，马干嘛？没有羊。
9: 对了，
10: 您说的羊，
9: 您看看
0: 羊，
9: 他在这
10: 什么脑袋？这
9: 他在这，他吊脚啊，这可不成。
10: 马嘛，羊，
9: 羊，
10: 羊吧，你这麻雀哪来的羊？
0: 没羊，
9: 怎么没羊？
0: 嗯，
9: 羊老家贼，
10: 羊老家贼，
0: 外国也有家巧，
9: 外国飞来的，
10: 远万里飞这。
9: 哎，对了，
10: 啊，好，接着问，
0: 那么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9: 香瓜，
10: 香瓜。
9: 啊，对，
10: 香瓜没羊，
0: 没羊，
9: 没羊啊！
0: 嗯，
9: 羊鸡叫蜜的香瓜，你看有这么一
10: 还会火身
9: 儿，哎，对
10: 啊，吆喝也会。
0: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9: 杨辉桥。
0: 杨辉

0: 桥，好，这也算呢。
1: 水泥桥，
0: 哎，哪儿都有，这太省事，上哪儿去？
2: 西四羊肉胡同，
1: 啊，有西四，
0: 上谁家去？
2: 老杨家呀，
0: 老杨家，叫门谁给开的门？
2: 杨妈，
0: 杨妈是谁？
2: 杨妈，那个小聋子他妈
0: 啊。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儿？
2: 沙发，
1: 沙发，
2: 沙发，
0: 沙发不行，
2: 为什么呀？
0: 沙发没羊，
1: 沙发没羊，
2: 羊椅子，
0: 嗨，
2: 沙发不是羊椅子吗？
0: 好嘛，外国人羊椅子，
1: 真中国话。
0: 让你吃的什么点心？
2: 面包，
0: 面包啊，面包也没羊，
1: 没羊啊？
2: 怎么没有啊？
1: 羊点心，
2: 干全会吧？
1: 全会，我就知道羊点心。
0: 给你沏的什么茶？
2: 杨普茶。
1: 这倒有。
2: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杨瓷茶盅是杨瓷盖碗。
0: 哦，
1: 好找。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2: 呼羊合兵。
1: 老书了，
2: 对，
1: 老书
2: 吧。呼羊合兵。
0: 说乐了，人家给的什么钱？
2: 给了我一块大洋钱，大子儿，洋钱，
1: 银元呐。
2: 对了，
1: 这不成。
2: 为什么不成？大洋有的钱。
0: 说的明白
2: 啊，
0: 人家给这钱上，钱上得带眼儿。
1: 对呀。
2: 哦，这钱没眼儿，
1: 没眼儿啊，
2: 没眼儿，我现凿一个眼儿。
0: 现凿，
1: 您降的银子渣您给我留着。
2: 你看有财迷不是这样？
0: 这位财迷上这儿寻银子渣来，
1: 这不错呀。
2: 好呀，说上来了吧？
0: 你这有点勉强。
2: 勉强我也说上来了。
0: 凿，
2: 哎，
0: 得了，这回该你了。
1: 啊，这就该我了。
2: 嗯，
0: 哎，
1: 我该我说了啊。
2: 该你，
1: 行，头一个什么？
0: 说你这是什么山？
1: 马鞍山。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这行，
2: 行啊，可以。
0: 哎，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马王爷呀。
0: 说下山呢，走的什么桥？
1: 马驹桥。
0: 那么上哪儿去？
1: 马大人胡同。
0: 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马桶，
1: 像话吗？
2: 这是确实
1: 高级的晚会，怎么说这个呀？
2: 你就是
1: 上谁家串门让马桶坐呀？说那马扎儿，小马扎儿，
0: 又给马扎儿，
1: 矮着摔不着。
0: 你说说，
1: 臭犊子！
0: 让进去坐的马扎儿，
1: 哎，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马粪，
0: 马粪！
1: 我怎么净这路词儿啊？
2: 这什么嘴？这是
1: 多心，谁吃马粪？吃那个嘛呀？马萨其马，
2: 萨其马城，
1: 我们满族的点心，
0: 这还有？
1: 哎，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1: 《马三立别传》。
2: 新书，
1: 新书，
0: 有
2: 新书，
0: 有这书吗？
2: 有，这马三立给写的，
1: 刘连群写的，
2: 天津的作家，新书，
0: 哎，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100块钱
0: 啊？
1: 嗯，
0: 100块钱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没马，
1: 没我，你这100块钱什么钱？
0: 什么钱呢？
1: 德国钱，
0: 德国钱也没马，
1: 马克呀，
0: 哎，
2: 马克，哦，对，是有马，有马，
0: 啊，有两下子，
1: 哎。
0: 马克不成？
1: 怎么不成？
0: 马克没眼儿啊！
2: 哟，
1: 啊，您说马克没眼儿？
0: 哎，
1: 拿手指头线捅啊！
2: 嘿，
0: 线捅像话吗？
1: 废话，你许的线短，不许我线短。

0: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0: 赶紧赶紧的，
1: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队，抓紧点时间。
2: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连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饭，然后在这个装饭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六点了。他们几点连排？六点半，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0: 陈阳，你好，我是陈阳。你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我剩最后一道工序，
0: 就是要戴头套。
1: 唐导演您好，您好，我是陈阳。
0: 陈阳老师，
1: 您好，您好，您好。
0: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的后台，看看这些小细节，
1: 行吗？好，
0: 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他俩，
2: 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0: 三十出头的时候吧，
1: 所以您跟蒲老师也是得有个30多年的，对，八九年，哎呦，
0: 37年了，妈呀，天
1: 下
0: 了，给我吓了一跳，可不嘛，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
1: 哎呦，咱家小郡之秋这家挺漂亮啊，
0: 导演，
1: 有点品味，
0: 还行，
1: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0: 去年。
1: 这家更像新的，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
0: 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打磨了一些。哦，
1: 这都是做旧的，对对对。我发现您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0: 不是因为是观众很在意，
1: 是吗？
0: 观众很在意，就是刚才我还在看。
1: 对，
0: 哦，
1: 真的
0: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在看。
1: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嗯，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嗯，小姑娘，哦，他们拍了一个 vlog， 说啊，我今天去看小郡之秋，不是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
0: 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其实没有。
3: 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是无论不分国界的，
0: 对
3: 对吧？永远都是点事儿，夫妻呀，母女呀，妇女呀，兄弟姐妹呀，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嗯，所以它像一个问题大集合，是吧？多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的，
0: 是的，是的。
4: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3: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18、9岁的男学生结婚呢？
4: 你要大学你就。
3: 没有老师啊，
5: 龚老师，您那个主要是表演区域在哪边？
3: 客厅、餐厅，
5: 然后还有二楼。
3: 对对对，
5: 有几组戏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哦，嗯，
3: 因为我其实看过您去年的采访，嗯，您说呀，您接这个本子轻敌了，就一开始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很多。
5: 对对，我们对这戏的要求就是比较高，嗯，要生活要自然。 要真实，嗯，演员之间的交流，还有戏的节奏，那大家一定是你压我，我压你，一句接一句的。你说完我就脱口而出。
4: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5: 是的，嗯，所以真的拿到这戏对台词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难啊。对，他对节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6: 你爸爸是绝对不会离开小郡的，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出书以后有好多地方请的。
5: 那当然了。
6: 他的诗集出版。
7: 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邀请他，
8: 那比科罗拉多要好得多。你用不着贬低我们，
6: 有什么了不起？太多了，算了。
8: 郭老师来了，
0: 快走。
7: 我们
8: 可以跟蒲老师聊两句吧？
0: 好呀，
7: 蒲
8: 老师，
7: 您这是在最后一轮检查。看看我的位置，看看人家，嗯，要提前布置好道具，省得我找不着。
8: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嘛，什么感觉？
7: 我期待着坐得满满的观众。
0: 我期待着他们连眼睛都不眨，我期待他们的身体是向前倾着的。嗯，我觉得蒲老师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8: 是的，是的。
0: 小英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7: 等的就是你，你怎么早不来？
0: 早不来晚不来吗？
8: 这
0: 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8: 爸爸最喜欢的，
0: 他都不知道，
8: 就是不知道。
0: 庄导，辛苦了。何老师，您这十几分钟是不是没演过瘾啊？
8: 对
0: 呀、啊，观众也没看过瘾啊。
8: 他也不能让他一直演，他早就不就他就必须不能演。<笑>
0: 他虽然就是十几分钟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这戏都是围绕。
8: 一直说的是他呀。
0: 您下去以后可能会干点自己的事儿，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导演会说您的心好像一直在这个，您要看那个直播呀，是吧？您要关注现场的点点滴滴呀。
8: 对，
0: 所以您到底在干嘛？ 一直在准备谢幕的情景。
1: 不是，您去年就这么说了，今年还是您换一个那个回答行吗？那那谢幕的情绪是啥样
2: 的？那是真实的
1: 啊，
2: 还在想今年
0: 快点演，我能早回家。
2: 没有，
1: 这不是您的真实。
2: 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普哥这次的谢幕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3: 他老带给我们惊喜。
2: 哎，你去年每次
0: 抽纸巾，
2: 对，
0: 今年没有别的创意，
2: 还这创意啊？你不变变，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我都觉得不新鲜，
0: 我

0: 认为这个谢幕不应该比演出更精彩。
1: 我们谢幕也精彩，演出也更精彩。
0: 跳出了角色，看到本真的陈小艺，他原来是这样，亲切。有爱哦，尊重。
1: 那我们还得重新排一下戏目。
2: 不是，但这个戏它是大战800回合，
1: 跟所有人吵赢了，吵架能手。
2: 你说
0: 他尽可能的在拯救这个家庭，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
1: 无能为力。
0: 最后他也愤然离去。
1: 剧本你研究，你别看你下场以后都在研究剧本。
0: 今天那个白慧给你兜底之后，你的那个倒吸口气，你可以夸张夸张到夸张。哇，怎么能是这样？
2: 听到了，他们现在连拍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刚才的采访是，就是忙里偷闲吧，有很多问题我都还没有问。可是我觉得我们聊戏里的创作，聊得比较充分，我们能看出这部戏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那戏外呢，其实没有时间，可是你也能通过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沟通和演员和导演之间的这个默契，看出他们真的是有非常浓厚的情谊，包括对这部戏的创作的热情和初心。所以说呢，就是戏里有戏，戏外更有戏。我要去看戏了啊！
3: 就是我给他弄去拍了一个电影，我说你胡说，你不能叫我为五斗米折腰。其实那戏当时还不错。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在《小俊之秋》中，濮存昕与陈小艺这对老搭档再次合作，而在戏外，两人更是有着30多年的交情，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格外有意思。伶牙俐齿的陈小艺竟然经常批评老大哥濮存昕。
6: 哎，其实小艺姐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濮哥哥还确实是也能把他说得无言以对，是吗？
1: 他能吗？
0: 一会儿你看着。
7: 虎哥，袋儿一根长一根短，太不讲究了。作为著名演员，
8: 都脱了。
7: 上镜，
8: 这是我的电话。
7: 是你，
9: 我都心虚了。
7: 你的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8: 不是，你关了，一会儿影响，能进行不下去了。
1: 虎哥，你的头发有点翘，对，秃顶那儿你要有点翘。对于他，你要先把他给扑倒，就是你先批评他，
6: 先打压他的一切，
1: 必须打压他。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批评我。
0: 他会发现别人的弱点、特点。
6: 可是您真的是这样吗？
0: 他批评我的时候就是夸我呢，就说你还可以再好一点，已经很好了，再好。
1: 就是你夸你批评别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因为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能鼓励学生。就是他也拿我父亲那招呢鼓励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间接的获得了教育。
1: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不是老师吗？我们那会儿就认识，有一个苏明老师有一个儿子叫濮存昕。我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见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就来了。
6: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小女孩嘛？
1: 对的，对的，对的，
6: 对
1: 的。
6: 然后看到他那时候应该也是那种
1: 很帅啊。哎，
6: 那你们班的女生都抵住了这种吸引力吗？
1: 他已经结婚了。
0: 我很老实。
1: 对对对，他就来看看我们表演。
0: 哪能在我爹的班里造次？
1: 对。但是我们一到剧院来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排戏，他就对我们都很照顾。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节，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至6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2天演出各有重点，流行、摇滚、唱作、说唱轮番上场。10月5号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等音乐人。10月6号还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谭尼、西林等接力开唱，造翻现场。演出间隙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喝点饮料、咖啡，吃点披萨、烤肠、烤鸭串、蟹黄包和鸭蟹粉丝汤等等，还有多轮抽奖，有机会赢取 iPhone Go 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奖品。提前约上你的好搭子，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见。
1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

0: 啊，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2: 拜年了！
0: 哎，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 谁支援谁支援
1: 你支援
3: 噪音污染。
0: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嗯、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嗯，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3: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
0: 我说老周啊，
3: 我不姓周，
0: 你就。

0: 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好，出去，
0: 出去，
2: 出去。别，
3: 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2: 他怎么了？
3: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2: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
2: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0: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2: 叫合唱团。
0: 对。
2: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的。
2: 那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何团。
2: 河豚，
0: 河豚，
2: 河豚，哎，
3: 就他没资格说我，
0: 就我有资格说你，
3: 你没有。
0: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2: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1: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3: 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0: 好不了。
1: 一喊呐、
3: 吃了吗？
1: 那边
0: 没吃，
3: 没吃回家吃去。
0: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0: 您听烦不烦呐？
2: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0: 我呀。
2: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0: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2: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0: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么样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1: 什么？
0: 团结湖胡歌。
4: 我还大北窑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3: 我大红门肖战。
2: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3: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2: 就是啊，
3: 我这是瞎喊吗？
2: 啊？什么呀？
3: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2: 是吗？
3: 土拨鼠喊不喊？
2: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5: 非常标准。
3: 我告诉 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
4: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0: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1: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1: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2: 说呀？
3: 大家好。
2: 谁让你说了？
3: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2: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3: 好。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3: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2: 您怎么回事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啊。
4: 我叫曹美健。
2: 好名字。
4: 为什么叫美健呢？
2: 为什么？
4: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2: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4: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1: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4: 对。
1: 您住哪儿吧？
4: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1: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4: 干什么你？
1: 我干
4: 啊！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0: 你们换那音响哎！
3: 又换我的普通话。
2: 哎呦，我说几万几万。

0: 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
1: 啊！
0: 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0: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0: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1: 谁提的呀？
0: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1: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2: 我先说一个吧。
1: 好，
2: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3: 对对对对对对，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
1: 啊，
3: 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
1: 哦，
3: 哎，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呐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4: 我同意。
0: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
3: 哎，
0: 太好了
3: 啊！
0: 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1: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2: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土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4: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2: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4: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2: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4: 对，
2: 请问二位是
4: 门神？
2: 哦，门神。
4: 哎，
2: 咱们是同行啊。
4: 好，
2: 我是灶王爷。
4: 哦，灶王爷，
2: 小灶啊，
4: 幸会幸会啊，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4: 此话怎讲？
2: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哎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4: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2: 我反对。
4: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2: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4: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2: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6顿饭，我能闻6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4: 有病。
2: 好，
4: 打了蹦吧。
1: 打了蹦吧。
2: 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
5: 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6: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7: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8: 尹正，
7: 你们是谁呀？
2: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4: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7: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4: 对。
1: 哎，
4: 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2: 美颜。
4: 来来来，
7: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4: 来你等回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2: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7: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4: 仙。信了吧。
7: 信了。那 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4: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2: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4: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就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
4: 来
2: 见识见识去。读
4: 读。哎
9: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2: 好，棒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4: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2: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4: 别当了啊。
9: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2: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4: 这有什么逻辑呀？ 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2: 怎么啊，
4: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2: 理解不了吗？
4: 你来，
2: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是我们笑东剧场十一特别节目，我呢也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前辈。这位是谁呢？就是李嘉存先生。李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艺术家。得了，闲言少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叔。
2: 哎呦，叔，
1: 嗨，真
0: 可见着您了，叔。您好，
2: 瞧我来了。
0: 是，这不是国庆节了吗？看看您，
2: 嘿，饭点来的。
0: 您瞧，为了尝尝您的手艺啊。
2: 知道我这醋溜肉片吗？
0: 太好了，
2: 没治了。
0: 呵，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 嗨，他瞧我词儿。
0: 哎呦，嘉存老师，今儿我可来着了。您炒这道菜是醋溜肉片，
2: 对，
0: 这有什么独家秘籍没有？
2: 我今天喝出去了啊，我也不保守了。
0: 那您说吧，
2: 首先得是好羊肉，后腿为妙，
0: 后腿
2: 切薄点，但是得切出刀口来。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每片肉都得这么长。
0: 哦，
2: 你不能一咕噜一块的，那就不叫卖。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呢，现在呢，创新了呢，嗯，又切上点玉兰片。
0: 哦，搁点玉兰片。
2: 哎，翘点青蒜，搁点葱，
0: 还有，
2: 那就是机密了。

0: 你看这色形味味气都占了。
1: 还有气啊，
0: 这个盘子
1: 啊，
0: 多好的菜吃嘴里不美没用。
1: 哦，还得美啊。
0: 色形气
1: 这个
0: 色
1: 不是
0: 色香味美气，
1: 您能活活急死我！
0: 您老掰是这个，您让我吃一口不行吗？我不光这菜啊，什么都行。我那扒着条大翻勺，
1: 嚯，
0: 十二片大翻勺，啪这么过来，这儿等着。
1: 嚯，
0: 我不
1: 来气，
0: 我不是吹。

0: 咱们就得从100多年前说起。话说140年前，
1: 这个
2: 驴，打住打住啊！
0: 不是，
2: 咱们哥俩
3: 说两句，我知道，说两句客套。

0: 行，弟弟，主就给他。
1: 我演谁？
0: 小偷。
2: 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0: 还真是，
2: 不是
1: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0: 你表面
1: 把我就搁偏去了，是不是？
0: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2: 这个是主演，
1: 戏多吗？
0: 戏多呀，
2: 主演吗？
0: 绝对多。哎，
2: 主角
1: 偷东西啊？
0: 哎，
1: 怎么样？
0: 对，
1: 那
0: 怎么样？
1: 你演谁？
0: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1: 我就小偷。
0: 那行，
1: 我就小偷。
0: 那我就来一个，
1: 来了，
0: 我来那妇女。
2: 这他行，他会。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1: 儿。哎，行
0: 行吧，
1: 行，
0: 定好了，
1: 那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2: 化化妆。
0: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2: 简单化化妆。
1: 哎，行，化化妆。
0: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3: 我得化化妆是吧？
0: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3: 啊，你得化化妆，
0: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4: 椅子上
0: 话筒啊，哎，你瞧瞧这师弟，
3: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0: 知道吗？
3: 哎，
0: 拿两把椅子。
1: 哎，拿两把椅子来。
0: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1: 我也得化化妆去。
0: 对，你得化化妆啊。
1: 哎，小偷穿
0: 对了，
1: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
0: 我这演的。哎，你看像不像？啊，
5: 行，
0: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和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小虎，这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2: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啊。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0: 凑合点吧啊，
1: 受不了。
0: 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嗨，
2: 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0: 啊，不行，
2: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0: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2: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0: 你说
2: 我喊你奶奶成吗？
0: 行行行行，
2: 这我叫着还凑
0: 合。事儿还不少，你是。
2: 那接着来。
0: 杨明，
2: 来来来来来。
6: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儿，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这衣裳啊，这孩子你这，哎呀。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

0: 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4: 来，
5: 嗨，
4: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5: 什么朋友这都是
4: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3: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4: 什么呀？
3: 不是那意思哈，
4: 你演小偷。
3: 哦，小偷。
4: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3: 忘了，
4: 重来。重来，
3: 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4: 走走走走走走。
3: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4: 头一场落下一猴，
3: 他没演够是
4: 吧？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3: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4: 重来，重来，重来！
3: 小偷哈，小偷。偷。哟，谢是 C 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4: 你没长眼啊？
3: 有这词儿吗？
4: 啊，接着来，接着。
3: 小朋友，几岁了？
4: 5岁。
3: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4: 什么呀，什么呀？
3: 大家看看，5岁，你吃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4: 剧中人，
3: 剧中人就是5岁，
4: 就是5岁，
3: 啊，5岁，5岁，
4: 哎，5岁。
3: 小朋友，嗯。几岁
4: 了？5岁。
3: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4: 老虎。
3: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4: 不，这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吗？
3: 那也不对呀。
4: 怎么
3: 我呀？
4: 怎么呢？
3: 人家原来叫小虎。
4: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4: 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3: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4: 啊。老虎，
3: 哎。小朋友，几岁了？
4: 5岁。
3: 叫嘛名字？
4: 小虎。
3: 哎，真怪，认识我吗？
4: 刘威。
3: 去，
4: 给我 我签个名。
3: 停！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不是，我
3: 小偷。啊，
4: 看你我激动，激动，激动。
3: 你是怎么看我这么像小偷是不是？
4: 激动了。
3: 哎，接着来啊。
4: 接着来。
3: 哎，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讲的呀，跟我消，消对了吗？给你糖，
4: 不吃糖，
3: 为嘛呢？
4: 糖尿病。
3: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4: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3: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学，叫我，
4: 逗你玩儿。
3: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吃块糖。再叫我，我叫嘛？
4: 逗你玩儿。
3: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4: 逗你玩儿。
3: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6: 奶奶
7: 嚷啥？
6: 我拿你假牙。
3: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6: 拿你马甲。
3: 马甲？
6: 听错了，
3: 这还差不多呢。
6: 奶奶，我拿你马甲。
7: 谁呀？
6: 逗你玩。
7: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6: 奶奶，
7: 嚷啥？
6: 我拿你褂子。
7: 谁呀？
6: 逗你玩。
7: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6: 奶奶，
7: 又嚷啥呀？
6: 我拿你钉子裤子。
3: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6: 那应该是什么呀？
3: 没钉子，就是裤子。
6: 哦，就裤子。
3: 哎，
6: 行，
3: 记得住，记不住。
6: 奶奶拿裤子。
7: 谁呀？
6: 逗你玩。
7: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3: 哎呀，
7: 我这户啊
6: 啊，
7: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6: 拿走了。
7: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6: 逗你玩。
7: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
6: 玩？真打是怎么着？
7: 你还真逗、
6: 我行。我
3: 这儿呢？
7: 怎么回事？
3: 来，
7: 怎么回事？
8: 带着小偷和副市长，我拽着，过来。
7: 你说你，
8: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7: 哎，
8: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7: 啊，裤腰带是你的？
8: 我带了。
3: 业余警察没手铐，
8: 你管着吗？
7: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3: 哎，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8: 哎，对了，你说我还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这牙一膏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
9: 而且降降火气。
10: 对，
9: 您瞧，得嘞，太行了，叔，这太好了。家存老师给我调的严实，您说
10: 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11: 哎，对，这挺好的。
10: 行吧，
11: 啊，你把规则说一遍。
10: 来了啊，二木念个林。哎，
11: 树林的林。
10: 哎，树林的林。
11: 先问谁？
10: 张飞问赵云，
11: 还是三国？
10: 离不开啊。
11: 问谁呀？
10: 问黄嫂哪里去？
11: 哪儿去了？
10: 躲避密松林，
11: 长坂坡。
10: 赵云救主，
11: 有点意思啊。
10: 那当然了，
11: 听我的啊。
10: 哎，您来吧。
11: 说二木念个林。
10: 哎，谁问谁？
11: 先路问先后。
10: 妈，这是人话吗？这是
11: 没辙。
10: 先路分新华。
11: 不对， 说二木念个林。
7: 谁问

0: 谁？
1: 豪仙问路仙。
0: 有什么您呢？
1: 哎，怎么没辙了？
0: 废话，你找辙去。
1: 哎，怎么没辙了？
0: 想辙去，对，好家伙，
1: 哪儿想辙去啊？
0: 哎，是想去吧。
1: 说二木念个林。
0: 是谁问谁？
1: 鹤神问路神。
0: 不是你等会儿，英宁，
1: 怎么着？
0: 刚才不是仙吗？
1: 啊，对，我说了，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0: 啊，
1: 所有的神仙给王母娘娘祝寿，老太太高兴，来来来，咱们都长一级，仙改神了，哎，
0: 嚯，你给升得更高了。
1: 哎，对，鹤神问路神，
0: 啊，问
1: 你问第三句，啊，第三句，
0: 问谁呀？
1: 哎，这个南极翁，
0: 哪里去？南极翁谁呀？
1: 南
0: 极
1: 子
0: 老少
1: 将，
0: 大脑袋。不是，就这臭不要脸大脑袋还在呢。出来三回了，还在呢，
1: 啊，他坐堂啊，天天到这儿盯班儿啊。
0: 那臭不要脸大脑袋哪儿去了？
1: 富会紫竹林找观音大士，他们俩人聊天去了。
0: 嘿，好，好有意思。
1: 老年人坐公交车呀，
0: 好，
1: 免费，所以老先生哪儿都去。
0: 他这里什么都有。好，来来，再快点，最后一个字吧。
1: 哎，好，
0: 我受不了了。
1: 哎，
0: 说到这八字了，
1: 啊，
0: 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你打住！
0: 怎么了？干嘛呀？怎么了你？
1: 你别改了啊！
0: 没改啊！
1: 你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刚才他站这儿说的啊，
0: 说什么了？
1: 打这儿往后说，句句离不开《三国演义》。
0: 我说了，
1: 到这儿唐僧问白马
0: 啊，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三国说不下去了。
0: 哎呦，
1: 换了《红楼梦》了。
0: 就是你等会儿，那是《红楼梦》吗？我改了《西游》了。
1: 你换《西游记》了吧？哎，
0: 为什么我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换，你也得换。
1: 没事，那个老寿星是男主演。
0: 嗯，甭废话，必须换。好家伙，弄一鹤，也仙鹤啊，还一个鹿，送走。
1: 送哪儿去？
0: 北京动物园。
1: 倒是挨着紫竹院。你甭难为我，你先把你自己这说上来。
0: 听着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问悟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高老庄去捉猪老八。
1: 西游记，
0: 对了，
1: 既收猪八戒，
0: 哎，错不了这集。
1: 听我的啊，
0: 哎，你来吧。
1: 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干嘛你这是？我们这演出呢，听着奶，我奶奶问我妈呀。
1: 怎么了？
0: 我改了啊。
1: 我也改了。那鹿鹤不都送动物园了吗？哎，你奶奶问你妈了？
0: 鹿跟鹤送动物园，就换我奶奶跟我妈呀。
1: 你奶你妈把鹿和那个鹤送动物园了。
0: 那咱说好了啊，你现在说我们家的事儿了
1: 啊，对，
0: 拿我们家比古人
1: 啊，对了，
0: 往下都对我们家的事儿了，
1: 争取吧，
0: 就争取
1: 啊，来吧啊，
0: 哈，你不许换，来来，我问来
1: 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问谁？
1: 你爸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河边钓王八。
0: 别说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

0: 是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嘉存老师，今天我也代表咱们笑动剧场的观众朋友问您点问题。
3: 好，
2: 在您的这个从艺生涯当中，当然您的老师也多，朋友也多，搭档也多，这个有贵人没有啊？
3: 都是我的贵人，
2: 都是您贵人，您这谁都不得罪
3: 啊，不是，
2: 但是有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您的。

0: 同事是非常甜蜜的一个刚刚恋爱的一个状态的表达，然后到了慈母手中线一个离别嘛，因为孩子刚生下来他就要离开我们，这种非常忧伤以及在那个年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见的那种心情。哎，好，请说。
1: 今天有一个小调整，心里有个数。比方说，原来是那个月亮是圆的，
0: 现在变。
1: 我不是跟你说吗？淑芬，你看月亮是这样的圆吗？可我们就要分别了。今天改成一个财月，我就说什么呢？月有阴晴圆缺，此时古难全。淑芬，我们就要分别了。你心里有个数。
0: 哦，好好好。
1: 别一改名了。
0: 我不会，不会，你随便说。随便说都是对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无心无肺的水仙花一样的素芬。
0: 对，要不然能等你八年吗？要不然早变心了。
2: 这在话剧表演当中特别常见，是吧？会临时都有这种改变。
0: 对呀、啊，我刚刚的那个服装也临时改了，然后我的调度也临时改了，所以说都还是挺
2: 考验你应变能力的，是不是？
0: 对，也没关系吧，反正就是真实嘛。
3: 她是你的抗战夫人，我就是你的。
2: 这身旗袍太好看了，真的是太美了，加上这个发型啊，真的是有那种年代感啊，一下就呼之欲出了。
4: 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活在那个年代，我是非常喜欢就是30年代的感觉，而且非常喜欢复古。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大蓬裙
2: 啊。为什么？
4: 为什么？就是可能个人喜欢，我就是喜欢。
2: 我觉得也很适合您，因为您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
4: 谢谢。
2: 哎，吃饭了吗？今天马上就开演了。
4: 一般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是不吃饭的，是吗？但是我刚才去食堂吃了一个包子，两个玉米。
2: 那您平时在那个话剧演出之前会吃点东西都垫一下，是吧？
4: 我怎么说？我其实以前，实话实说，我以前演话剧的时候我不吃饭的。我在上台之前我会保持自己的清新度，但这个戏可能我的整个戏都在后半段，
2: 我会拉到后面一点。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而且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就像你刚刚问我她是个什么女人，她是个又爱财又爱色的女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女人，她是个该吃吃该喝喝，活得非常自由的女人。
5: 谁的信啊？我要看看。
6: 真的没什么，还不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5: 我要看。
7: 这个是角色王丽珍的第一身衣服，跳西班牙舞出场就是穿这身。
2: 那您有刻意去练一下西班牙舞吗？
7: 有，我们是请了专门的舞蹈教练，然后过来教我们。
2: 太专业了，你展示个动作吗？摆个 pose。
7: 我还没换鞋呢。
2: 那算了，那算了。
7: 比较张扬，比较跋扈，但是同时也很骄横的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脆弱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更符合当下女性的一个状态吧。
8: 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9: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诚意上演，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欢迎您的到来。
10: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1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忠良，从今天开始，我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12: 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程丽莎饰演的何文燕温婉内敛，却在柔情似水的表面下藏着最精明的算计。很长一段时间，程丽莎的标签被观众默认为郭晓东的妻子，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实力派。程丽莎在话剧舞台上的光芒，甚至连郭晓东都心服口服。
0: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10: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0: 我们俩除了三观以外，所有观都不一样。
11: 想真，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程丽莎、郭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女士优先。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又来我们节目了哈。每一对夫妻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方式哈。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10: 是什么？吵。
0: 吵吵更健康。
11: 真的吵架吗？
10: 吵啊。
0: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10: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11: 这个请问拌嘴和吵架的区别是？
10: 拌嘴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就不说了，不行。
0: 他得说清楚。

0: 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哎呀，差不多就这样了啊，没有必要去搅得特别清楚。他不是的，他是很多事他必须得清楚，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做。
1: 我不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比较一下，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有很多时候是崩溃的，因为那个事情太琐碎了，包括去操持他的生活、孩子的生活，然后两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就像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莎姐，你平时在家你都干什么呀？你这时间，你有事儿干吗？”我觉得挺难过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干了全天下最琐碎的事情，但是却被所有人忽略了。
2: 因为她太琐碎了，看不到，不像她拍戏出来，大家都看到。
1: 对，然后所有人都看到她，然后都看不到我的存在。
2: 话剧，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哈，因为毕竟作为职业演员，你也是需要舞台的。
1: 但是话剧还是小众嘛，对吧？所以大家一直看到的都是他，也看不到我。
0: 我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员。当他也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由衷的高兴的。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至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越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Manne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4: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

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儿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1: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0: 这老些，不行，我就捋捋啊，让咱媳妇再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1: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0: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1: 这个呗。
0: 对呀、啊。
1: 哎呀，还刻字儿呢。
0: 是是是，
1: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等
3: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1: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不明白别回家。
3: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0: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1: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他媳妇儿。啊？
0: 等会儿，杨树林。嗯。你说清楚，他是谁？
3: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0: 他呢？
3: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1: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3: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3: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3: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0: 这么回事
3: 啊。
0: 哎，想多了，树林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3: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0: 别来上班了啊！
3: 哎，站住！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0: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3: 谢谢老板，
0: 客气了，
3: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谢谢。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0: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
0: 啊，
2: 我就是，
0: 你是王铁刚啊？
2: 我你是江。
0: 我是若若。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2: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
3: 走走走。哎呀，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哎，不对呀，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1: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3: 这样，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1: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3: 项链
1: 啊，我给你戴上来，
3: 来戴上。
1: 哎呀，好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3: 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1: 呀，紧不紧呢？
3: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的。哎，没事。
1: 好了，
3: 我吸口气。
1: 哎，是不是不紧？
3: 正好，一点也不紧。
1: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那
3: 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1: 行啊。

0: 这中轴线呢，皇上走的。哎呦，感谢最美中轴线，终于让我来到了最中间。哎呀，
1: 何老师，您今天上朝来了。
0: 哎呦，大张伟，
1: 您今天中午才上朝啊？是。哎呀，
0: 这王刚老师太开心了。
2: 王老师好。
1: 王老师好，大老师好。哎，王老师你好。哎，
3: 你好。
1: 他们一共六个人都齐了，哪儿就齐了？
0: 最重要的两个人还没有出现呢。哎，
3: 欢迎，欢迎。
0: 老师好，老师好。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各位石英团的成员来到我们最美中轴线的第二季。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现在回头，咱们要去太和殿。
0: 王老师有什么讲究吗？两边走，一般来讲，文、东、武、西，
3: 这第一次来还是有仪式感哈。
0: 我们能走到这儿是多么的荣幸。
1: 为什么在太和殿开场？其实有一个专家在等着我们呢。
4: 哎，您好，您好，
3: 高老师好。
0: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咱们这期节目就为什么开场选在咱们故宫的太和殿，因为太和殿是咱们北京中轴线核心中的核心。注意呢，我这用了一个词儿是核心，并不是中心。哦，因为咱们北京的中轴线是长7.8公里嘛，而咱们的太和殿呢是在整个中轴线北端2.8公里。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 而紫禁城呢，又是咱们中轴线的核心，所以咱们大家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北京中轴线核心的核心。哦，这就说到咱们中轴线的一个规制，轴线居中，左右对称，居中而治的，也就是见即随由。见即随由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在太和殿正中悬挂的匾额上所写的。见就是建立，即就是规则，随呢就是顺应，由就是达到。 所以，皇帝要秉承天意，建立人间的准则，同时呢，还要顺应天道来抚恤老百姓，就是忠正二字。这就是应了咱们中轴线的忠，是不偏不倚的。
0: 是。

0: 结合我刚才说的左右对称。咱们现在说的左文右武呢，主要是站在当时皇帝的角度，因为皇帝是面南背北，皇帝左手边也就是东侧的建筑呢多与文有关，西侧呢多与武有关。这个文东武西啊，是从唐朝开始规定的这么一个传统。因为唐朝以前的这个大臣他是文武比较模糊，当时有一个词儿叫出将入相，同一个人出去带兵打仗他就是武官，回到朝堂里边他就可能够作为宰相，
1: 就是以前是能接什么活就接什么活。
0: 对 对， 对、从唐朝以后定的典礼仪式就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这个呢一直被宋明清给他继承了下来啊。
1: 宣武门是不是跟这武有关系？
0: 是啊，
1: 是哈。
0: 对，中轴线两边的建筑都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从远的来说吧，大城的城门有崇文门在左边，还有宣武门在右边，再往皇宫再近一点，天安门的东西两侧就是文武的衙署，东侧多以文职的衙署居多，像礼户六部的这些部门，西侧呢则是以武职的衙门居多。比如说明代的时候，在西侧都是这个武军都督府锦衣卫。再往里走呢，进了咱们皇宫紫禁城的时候，左边有文华殿，右边有武英殿。再往里走到太和殿前面，咱们左边呢叫体仁阁，右边叫弘毅阁。所以咱们看啊，中轴线两边都是文武护佑着这根轴线，也是古代的理念，定到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文武来佑长盛。只有说把文化政治和军事两手都抓，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2: 太棒了、文武佑长盛，
3: 文武佑长盛。
4: 我记得我们拍古装戏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考中进士了，要殿试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进宫来啊？
0: 对，就咱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明代考进士的考场，在太和殿外。
3: 在这儿，在这儿考吧，在这儿考。
0: 对，就在咱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殿试结束以后公布排名的仪式就叫做金殿传炉。说到这个金殿啊，就是指太和殿，传炉呢就是由传炉官啊传达皇帝的旨意。传炉的时候呢是几个人接着说，但是这么大的太和殿的广场上3万平米，就要选那些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肺活量大这些人。然后呢进士分三甲，分成三批，第一甲呢只有三个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公布排名的时候啊，这一甲的三个人格外照顾，每个人的名字呢念三次，而二甲、三甲的每个人的名字只念一次。哦，
2: 刚刚老师已经讲过了金殿传炉了，大家在之前有没有一些答卷？
1: 对，
5: 以下用途不属于文华殿。
1: 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有。
2: 之前那个答卷最高分的一组将有优先选择文游还是武游的权利，而且这个试卷上的所有题目都和之后的采风息息相关。哎
4: 呦，我要知这个我认真点多好。
3: 真是
1: 太好了，来吧，
2: 来来来，排名第四位的是小白。
1: 小白，哇，哎呀，
2: 排名第二名的是
6: 第三呢？
2: 这个传炉官想怎么练就怎么练啊。
1: 行，
2: 第二名的是王刚老师。下面我要公布的是第五名，王贤傅龙飞。
6: 倒数第，哎呀，倒数第，来，
2: 下面请乐童和大老师向前一步。下面我宣布，探花是大张伟老师。
1: 探花，对了，哎呀，谢谢，果然是啊。
2: 我们的状元是徐乐彤。耶！王刚老师来选一下文游和武游。
4: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文游啊！
7: 文游！
1: 哎，不是，专家也走了呀！
4: 专家已经被我们挟持了。
1: 我也文游，
8: 听起来自个儿一人武游。
1: 大伟，哦，你跟着我们走啊？行。

0: 这是著名的文化博主黄渤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你好，你好。
1: 红一阁，我感觉说是五，这个名字为什么跟五有关系啊？
3: 这个建筑它并不是叫这个红一阁，那最初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叫五楼，对应的是对面的几人阁文楼。等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就把它给改了，叫成五城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红一阁，这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才给它改的这个名字。是，你看我们老说这个忠肝义气是吧？嗯，
1: 对。哦，就是跟义有关系，
0: 义就是武，武就是义，
1: 宏大的义气。
0: 对。
3: 这个建筑它整个是作为这个太和殿的一个附属建筑，
4: 附属建筑。
1: 据说这里呢是从玄黄宫里最有钱的地方。
3: 是的，
2: 我们那个做题里边就有一个题，就是红一阁有人赤身裸体在那搬运什么东西。
1: 这我看了，黄金。
3: 是的，它这个红一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银库，放银子的地方。那么涉及到银库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库兵的问题。这个库兵负责什么呢？搬运银两。但是一旦搬运银两的话，就会存在着一个问题，
1: 偷东西。
4: 偷。
3: 在进库房去拿银子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夹带偷盗，所以库兵们在进库房之前，首先都要赤身裸体，光着膀子，无冬立夏都这样，就是为了防止他夹带。而且从这个库出来的时候，也要进行。

0: 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个儿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骑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0: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朋友们，您看到我手中拿着一套书啊，是我们每一位相声从业者心目当中的教材，也都是受益于这一套书。给您转过来一看，《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四大本儿啊，加上一本补遗，一共是5本。崔老师，我得问问您啊，这传统相声一共到底究竟多少段相声？
7: 你要让我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6: 啊啊，
7: 一段不差的
6: 啊，
7: 恐怕是。没人能够提供
6: 准确数字，
7: 特别准确的
6: 是
7: 这5本，一个一个数过，一共976段，
6: 嚯，将近1000段相声。
7: 但是，它也这里边包含了有的是重的，
6: 哦，
7: 比如打灯谜就4段打灯谜，
6: 哦，版本不一样，
7: 哎，还有包括了开场小唱，包括电话。包括了太平歌词
6: 哦，
7: 还有的段子呢，它里边是一个题目，它下边有4-5个小段，把这些都刨出去，纯的
6: 除刨净剩，
7: 至少也得在600-700段之多。
6: 600-700段，
7: 嗯，
6: 那传统相声是我们文化瑰宝当中真的重要的一块。
7: 就我挨个数的呀，
6: 嘿，
7: 这个为什么说不全呢？就传统相声大全，它也没搜集全。因为有些，
6: 还有遗漏啊，
7: 有些内容不易收进来，尽管是资料性的，过去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低级的，
6: 就是没法收录到我们这个教材里啊。我们笑动剧场呢也播过很多新节目，当然也播过传统节目。咱们今天呢，借着崔老师讲这个传统节目、传统相声这么一个契机，咱们听一段传统相声。
8: 这段有意思，这段咱们说一回啊，叫128条腿，你研究
9: 有意思，
10: 听不懂。
11: 128条腿，
8: 哎，
11: 这不懂吗？
10: 不明白。
8: 不懂，你听我说呀，
11: 啊，
8: 这个，咱们呢，比如说，我说有一座什么山，
11: 什么山？
8: 哎，这山就带4条腿。
11: 是，行了，
10: 得，
11: 行了。别说了，
10: 哎，
11: 您听这就不像话了。
10: 是，
11: 山嘛会带4条腿
10: 啊？哪儿的事儿？这个，
11: 您各位哪位看见山会有腿啊？走马路让靠边喽，大山过来喽。
8: 行了，
10: 不像话，这个，
8: 这个山能带腿吗？
10: 不，都不带腿。
11: 这不你说的吗？
8: 比如说呀，我说有这么一座啊，两狼山
11: 啊，
8: 哎，这个狼不是有4条腿吗？
11: 哦，
8: 哎，这狼带4条腿，
10: 两狼山，
8: 山 山名带4条腿，
11: 山的名字有4条腿，
8: 哎，
10: 这叫长话。
8: 对了，
11: 不，这怎么就够128条腿的呢？
10: 对呀，
8: 你别忙啊，他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就够128条腿啊。我先说，
11: 什么山呀？
8: 我说这么一座
11: 啊，
8: 哎，青龙山。
11: 青龙山，
8: 哎，
10: 青龙山成吗？
11: 不成。
8: 龙4条腿啊？
11: 不成
8: 啊。
11: 不过不去。
8: 怎么？
11: 龙没有腿。
10: 对呀，
8: 龙没。
11: 您就听大家说，不找金龙。
10: 对，
11: 龙没有腿，
10: 那叫爪。
11: 哎，龙爪啊。
10: 对。
8: 哦，龙嘛有爪，
10: 哎，
8: 没有腿。
10: 没事啊。
8: 那么这爪在哪儿长着？
11: 龙腿上吗？
8: 哎，这不有了吗？
11: 你打我嘴里说，
10: 有也不成，有也不成。
11: 怎么？
10: 这个咱这得过戏啊！咱们得细分析。
8: 是您说，
10: 人家刚才说的多清楚。
11: 嗯，
10: 5爪金龙，5爪是5爪，
11: 哎，
10: 对吗？
11: 您这4条腿，
8: 哎，
10: 5爪，
8: 这你这不对。
10: 怎么了？
8: 人有5个手指头，有说有5个胳膊的吗？
10: 哦，
8: 对不对？
11: 哦，5爪金龙是说那个爪尖儿，
8: 哎，
11: 5爪，哦，
8: 龙4条腿
11: 也是

0: 四个。
1: 对，
2: 行，
3: 这个后边您可全得是龙。
1: 哎，句句离不开龙啊，
3: 全是龙了啊。
0: 我们就认真听了。
3: 什么山？
1: 什么山呢？青龙山。四条腿。
3: 山上什么庙？
1: 龙王庙啊。
3: 龙王庙。
1: 哎，
3: 大水冲龙王庙嘛。
0: 对，有这句，有这句。
1: 连皮带讲了。
3: 庙里什么神仙？
1: 庙里龙王爷呀，那没有错。
3: 龙王庙可不龙王爷。
1: 哎，
0: 是是。
3: 庙外头什么树啊？
1: 槐树。
0: 槐树。槐树不成。
1: 槐树。
3: 没龙。
0: 对，没有龙。
1: 没龙啊。我这是龙爪槐。
0: 龙爪槐。
3: 北京庙里的这树多。
1: 对对，
3: 龙爪槐。
1: 哎，
3: 这树上落的什么鸟啊？
1: 是这个龙鹞子。
3: 龙鹞子，
1: 哎，
3: 这鹿鸟你要上哪儿给它找去？
0: 是，真是，
3: 现在都没有了啊！龙鹞子有，
1: 哎，
3: 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1: 它这个龙眼果，
3: 哦，桂圆，
1: 哎，
0: 南方的果子，
3: 吃多了上火呢。
1: 哎，
3: 这个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是这个青龙桥，
3: 哦，京南青龙桥，
1: 哎，
0: 哦，这一趟够远，
1: 哎，
3: 上哪儿啊？
1: 上这个隆福寺夹道。
3: 东四，
1: 哎，
3: 就这南边这儿。
1: 对了，
3: 都不远。
1: 哎，
3: 上谁家了啊？
1: 是龙先生家去。
3: 龙先生，
1: 哎，
3: 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1: 小孩儿。
3: 小孩儿
1: 啊，
0: 没龙，
3: 这像话吗？
0: 这没龙，小孩儿哪来？
3: 小孩没龙啊？
1: 小孩这个，哎，他是聋子。
3: 聋子，
0: 不成啊！
1: 啊，
0: 不合理呀！
3: 就是
0: 不合理的事儿，在我们这儿过不去。
3: 哎。
0: 您听见了吗？
1: 聋，
0: 小孩是聋子。
1: 聋子，
0: 我就问问你
1: 啊，
0: 那这个聋子的敲门，他听得见吗？
3: 对呀，
1: 他这个
3: 你叫门，他听不见呢。
0: 是啊，
1: 是啊，
3: 啊，
0: 聋子他听得见吗？
1: 他是听不见的。
0: 对呀，
1: 他这个啊，别人听见告诉，让他给开的门。
0: 哦，您的意思是别人听见告诉他就开的门？
1: 哎，
0: 那我又不懂了。那别人听见他怎么不开门去，让聋子开门去？
3: 听见那人怎么不开门去？
0: 是啊，
1: 他那人是摊子，
3: 摊子，
1: 哎，
0: 摊子那也不对呀。
3: 就是啊，
0: 他既然是摊子，想当年他怎么进去的？
3: 那小笼子背得动他吗？
0: 是啊，
1: 他这个屋里还一大笼子呢。我说有你都刨根问底。好家伙，这是刨根问底，
0: 您这叫穷对付，
3: 咱们这动手动脚的啊！
1: 这
3: 啊，行，这就算你会。小笼子开着门，
1: 哎，对了，
3: 进门给您让的什么座啊？
1: 是这个绣龙墩。
3: 呦，您瞧这脑袋还绣龙墩呢，
0: 绣龙墩呢，
1: 有这么一座。
3: 行，
1: 绣龙墩。
3: 让的什么点心吃啊？
1: 是这个龙凤饼。
3: 完人的结婚才吃龙凤饼，
0: 对，平时没有啊。
1: 啊，昨天办喜事剩下的。
3: 昨天谁办喜事？
1: 大笼子娶媳妇儿。我说你怎么老
0: 问这事儿？
3: 这问喜事合不情理啊？是不是？
1: 哎，这说
3: 是合不情理。
0: 接着往下走。
3: 啊，您这个让的什么茶喝呀？
1: 这个龙井茶。
3: 哦，这倒有。
1: 哎，
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是这个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3: 还挺讲究。
1: 哎，
3: 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1: 天龙八部，
3: 新说，
1: 哎，
3: 金庸写的。
1: 哎，行了，
3: 我最爱看《射雕英雄传》。
1: 行了，说上来了，
0: 多好，还有声。
3: 天龙八部，
1: 哎，
3: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呢？
1: 给我一枚是这个
3: 什么
1: 乾隆钱。
3: 乾隆钱，
1: 哎，刚才咱们说了
0: 老钱儿，
1: 这个钱得带窟窿眼儿啊。
0: 啊，这对乾隆钱，
1: 哎，
0: 对，
3: 这倒带窟窿眼儿。您这个岁数赶上乾隆钱了吗？
1: 那你甭管，说上。